0: 梅花操，
1: 正是啊，家乡。
0: 好曲，好曲啊！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啊！
2: 好酒，好曲。兄弟，此生足矣。
1: 大哥啊，再敬你一杯，
2: 来，
1: 干！啊！
3: 报！
1: 何事如此慌张？
3: 外面围了一队幕府官兵。
1: 官兵？啊，
3: 说是来捉拿火烧睡所案的疑犯。
1: 火烧睡所案？怎么会与我们有牵连呢？
4: 吃了雄心豹子胆，是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啊，
2: 火烧睡所可不是小事。我问一句，是咱们兄弟干的吗？
1: 大哥，官府收的税越来越重，再加上松本这等冒着验货名义开油的狗官仗势欺人，我们好几个船主不仅被扣押货物，还被打成重伤。大家不服，就想烧一烧他们的嚣张气焰，但绝不连累兄弟。
4: 一人做事一人当，老子现在就出去跟他们拼了。
2: 好了，天生，凡事要记长远。松本来者不善，怕是早有准备。再说了，兄弟义举也是替我们华商民不平，对吧？
5: 对。
2: 既然结拜，自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5: 对，
6: 就是有难
4: 同享，有难同当。
2: 走，出去看看。
5: 走，
4: 快点快。
7: 松本大人，哎呦，什么事儿啊？还劳您亲自出面。
8: 奉山头之命，捉拿火烧睡所的疑犯。哎呀，
7: 大人，我们都是正经海商，这其中怕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8: 误会？我都烧到我眼皮子底下了，还敢喊冤？立人！
2: 松本大人，
8: 此齐兄也在。哦，该改称你为贾鲁大人。
2: 松本大人抬举了，这是。
8: 我把刀先放下。我今下的贾鲁大人，不过。这火烧睡所是实罪，若有人胆敢窝藏，罪上加罪啊。
9: 大人，几个闹事的船主都抓起来了。
8: 好，对，说是谁指使你们放火的？不说，给我往死里打。
10: 你们这帮狗腿子，别再
8: 天师兄，别打我！梁天师，你敢动我？
10: 老子动的就是你！
8: 你想干什么？
1: 天师，
10: 大哥，
8: 来人，这贱民给我绑起来！
1: 且慢，
2: 松本大人，我兄弟一时糊涂。我自会处理，不劳您费心。
8: 我抓的就是杨天神，他就是放火的巨猛。
2: 松本大人，空口无凭，不好随便抓人吧？
11: 就是，
12: 敢抓人，老子倒了你杨世天的老窝！
13: 倒了你老窝！
8: 你们敢造反？
2: 松本大人，捉拿疑犯，何必闹出大事？不妨呢，我们各退一步，就当卖我个薄面。
8: 薄面？那陈将军早就看你们不顺眼了。
2: 松本大人慎言呐，我这帮兄弟都是粗人，万一擦枪走火，您就是给德川将军惹了个天大的麻烦，怕是你有10个脑袋也不够砍呐。

0: 既然伽罗大人硬要替兄弟出头，就莫要怪我在将军面前如实禀告了。谁比着，日后必定跟你们清算。
1: 大人的话，谨记在心。来啊，兄弟们，送松本大人，
2: 送松本大人！
0: 走。
3: 大哥，不好了，内线送来密报，明天会派重兵来抓我们，战船也已经陆续集结在港口了。
4: 啊，这么快？这么快？
1: 看来这次德川将军是要我们的命呢。
3: 大哥，你带兄弟们走吧，我和天生断后。
5: 咱也不是好惹的，老子跟他们拼了！
3: 来，各位哥哥，先不要意气用事，幕府里有我的丈人，要不我请他从中斡旋，息事宁人。
5: 哎呀，芝龙，不是忍了他们就能给他活路？赋税那么重，还仗势欺人，老子早就想反了。
3: 天生兄，
6: 就是
3: 硬拼，我们不一定有胜算，怕是得落个两败俱伤啊！
5: 不拼，难道等他们把刀架在咱脖子上？
4: 就是，还不怕死？
3: 哎，大哥，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1: 只怪我们手里把着平户对外的经济命脉，生意做得太大了，有商船，还有武装，俨然国中之国。德川幕府早就有意打压，这次就是找个借口。有没有烧税所，他们都会动手。求和，怕是会成瓮中之鳖，任由他们宰割了。
3: 大哥，那就跟他们拼了。
4: 对，
1: 拼命！我们有武装力量，但难以久战，未必能全身而退。唉，但逃命，我们能逃去哪里？哪里能有我们兄弟安身立命之所呢？
3: 大哥，我命一条，不怕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可是兄弟们都是一大家子人，总要为他们考虑啊。
1: 是啊，
5: 对啊，
7: 有道理。
1: 兄弟们，我们这些海商四海为家，哪里都可以落脚，所以摆在我们面前还有一条路，就是离开平户。志龙，哎，把航海图拿来。
3: 好，
1: 离开平户能去哪儿？大家说说有什么想法。
8: 这一时半会儿，
3: 大哥，我建议去舟山。
1: 舟山，
3: 你们看啊，那里是航运线的中心，有成熟繁荣的贸易港口，便于隐蔽，重建商队。
9: 对啊，去舟山。
10: 哎，舟山不错，
11: 快
12: 捷呀。但咱这身份去舟山，这咱们跟官府都不对付呀，只能各自保命了。
3: 可不去舟山，这沿海一带都有官府，那不是哪儿都去不了了。
13: 那怎么办？
14: 是啊，
15: 这能去哪儿啊？
3: 哎，哥哥们，我倒是有一个提议。你们看，这里，咱们去这儿，东番。
16: 东番啊，这么远啊？
17: 是啊，好远。
3: 这个地方我出海的时候曾经路过过，虽然远，但是没有官府，岛上人烟稀少，山水秀丽，是个好地方啊！
5: 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能有什么好的？
3: 还能去哪儿？听大哥的，
18: 就是
3: 大哥，你有什么打算？
19: 对，
20: 听大哥的，
21: 听大哥的，
22: 听大哥的，
23: 大哥，
24: 大哥您说。
1: 兄弟们，舟山确实是个好地方，但是如果去了舟山，官府不容我们，难以济世。东番固然荒无人烟，但最重要的是，那里没有任何官府。我相信，只要我们兄弟在一起，一定能再干出一番大事。
3: 好，
4: 大哥说的对，
3: 听大哥的，直去东番。
25: 对
26: 对
27: 对对，
28: 直去东番，
29: 直去东番。
30: 在炮火夹击中，13艘商船。

0: 驶向茫茫大海。经过八个昼夜的艰难航行，严思琪一众终于抵达了他们冒着未知的危险而选择的目的地东番，也就是今天的台湾。
1: 快看，东番！是啊，各位哥哥，到了，那就是东番。哦，
2: 虽然渺无人迹，但是看着亲切，水草丰美，就像小海城。
3: 是，
4: 你们看那边红树林，跟家乡的一模一样。
1: 是啊，真秀丽。
4: 是，
2: 想不到竟有这样一片世外宝地呀。
5: 好啊，好啊，就是这里了，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
6: 哎，
4: 好，兄弟们，大哥说了，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兄弟们，到喽！
2: 来，炮声，
7: 炮声，炮声，
8: 炮声，炮声！
2: 大哥，下船了。
5: 好，下船。
9: 到船上。
1: 大哥，小心，
4: 有人发箭。
5: 他们是什么人？
1: 大哥，他们是山上的土著人。
5: 他们是想让我们离开，他们熟悉地形又占了先机，我们想留下来就要取得他们的信任，以退为进。无论如何，我们先去会一会。
2: 大哥，我和志龙去就行了。
1: 是啊，您不能去，万一有危险。
5: 这次我必须亲自去，来，帮我拿着。
1: 啊，大哥，
2: 大哥，这佩剑
5: 不带了。既然谈判，就要有诚意，带着佩剑容易激起对方的敌意。志龙，带上好酒好肉，我们走。
1: 好。
5: 钟锦，
2: 大哥，
5: 天生，啊，带大家做好准备，在此待命。
2: 好，
1: 是。
5: 志龙，小心！
1: 我没事，大哥。
10: 别动！再动就射你们脑袋了！
11: 我是平埔部落的老族长洪雅，你们怎么会来到这个岛上？
1: 洪雅族长，我叫郑之龙，这位是我大哥严思琪，我们是从平户来的海生，在海上碰到台风。就来到了这里，绝无冒犯之意。
11: 既然你们无意冒犯，那就速速离开。
10: 对，快滚出这里！
1: 红眼族长，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们再次休整，借住几日？
10: 阿爸，他们这些外来人都不是好人，别相信他们。
11: 对，你们赶紧走。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1: 族长，你
10: 赶快离开！
5: 告诉他们，我们不会离开。
1: 我们不会离开！
11: 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族人听令，放箭！
1: 兄弟们，给我上！
0: 双方激烈交战，从白日打到夜黑，平埔人因实力悬殊退回山上镇守部落。
5: 再这么打下去不是办法。
1: 大哥有什么想法？
5: 再跟族长谈谈。
1: 他们态度强硬，不可能同意。
5: 这一天打下来，他们早就精疲力尽了。你带上粮食给他们，就说休战三天，他们伤了不少人，肯定会同意。
1: 啊，好。大哥，那是认输了？
5: 输也是赢，

0: 这是缓兵之计。
1: 缓兵之计？
0: 对，我们聚齐休战。
2: 大哥，去了这么久，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3: 哎，志龙那么机灵，不会有事的。
2: 你没看那帮平埔人野蛮得很？
3: 哎，你们看，回来了！
2: 志龙，志龙，
3: 志龙，
2: 哎呀，回来了！
3: 怎么样？
2: 同意了。
3: 啊？
2: 不过，洪雅族长只让我们在岸边活动。
0: 行，天生。你带人在岸边守着，我们就地驻营。
2: 好，
4: 兄弟们，就地驻营。
5: 好，
6: 来来来，
7: 来来来，把东西搬上来。
8: 好嘞，
9: 来来来，这边这边。
10: 好，
11: 哎，
12: 来来
13: 进来，
14: 快
15: 快上，帐篷支起来，来。
16: 哎呦！我们总算落下脚了，
0: 兄弟们，值得庆贺呀！
2: 哲进，来干一个，
3: 来，以水当酒，以力为席，快哉，
17: 快哉！

0: 大哥，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听入神了。志龙啊，
0: 嗯，
1: 你出海几年了？
0: 有四五年了。
1: 我跟大海打交道十几年了，你看这海浪起伏，其实跟人的一生一样，有沉有浮，有起有落。
0: 是啊，我跟着义父李旦出海经商，在浪尖上讨生活，这几年大风大浪也见多了。
1: 你想过吗？这一生漂泊是为了什么？
0: 当然是为了一家人，为了跟着自己的弟兄们都能过上好日子。
1: 是啊，为了家人，为了弟兄。
0: 大哥，那你呢？为了什么？
2: 我是个习武之人，读书不多，最爱李白《行路难》里的一句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还是我俺木教我的，说的是就算前途障碍重重，总有一天定能乘风破浪，实现抱负。这辈子我最想做的事就是破旧容。

0: 功名。
1: 功名？
0: 对，功名。
1: 大哥，这就是我最佩服你的地方，无论什么时候，哪怕绝境之中，你都心怀抱负。跟着你，我觉得这辈子都值了。
2: 嘿，咱们这帮兄弟哪个不是胸有壮志啊，只不过时逢乱世，现实逼迫。在平户，那里是德川幕府的地盘，我们虽然经过打拼富甲一方，但终究屈居人下。如今机缘巧合来到东藩，看似落难，实则正是我们的用武之地，将来说不定还真能有所成就。
1: 大哥，真有那一天吗？
2: 你看，这海上起风。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严思琪1621》第一集，监制刘立中，策划梁小磊、刘阳涛、方黎，历史顾问林仁川、何池、严水荣、严建春，导演赵岭、刘立中，编剧方黎、薛伟强，解说播音齐英，制片人郭婕妤、吕叶松，副导演刘立言、孙天琪，编辑赖静玲、谢良健、张希达、吕贝娜、吴婉瑜，制作统筹施文文、严锦湖，作曲刘聪，剧中人物严思琪由赵玲演播，兰溪由季冠霖演播，郑之龙由钱文清演播，陈中纪由陈光演播，杨天生由卢立峰演播，林阿叔由王旭峰演播，老组长由严燕生演播，娘亲由乔琛演播，小严思琪由宇豪演播，总督由巴赫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白文显、张凯、李天之、王宇、陈祥醒、雷阳、秦开胜、孙九傲、厚子欣、冯壮壮、郑国威，男音厦门市南乐团洞箫何鸿斌，琵琶王进新，男音演唱潘文龙，录音马小萌，制作好多白，音响杨洋，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请听广播连续剧《严思琪1621》第二集。
1: 总督大人，高抬贵手啊！总督大人，别开枪！
2: 老家伙，总督大人可没闲工夫跟你废话。说，这次的鹿皮怎么才交了这么点儿？
1: 这已经是我们所有的鹿皮了。
3: 哼，看来上次的教训流的血还不够多呀。
1: 哎呦，大人，实在是拿不出来了。
2: 那就烧了你们部落。
4: 爸爸，你这个坏蛋，欺负我族长爷爷。
1: 哎呀，他还只是个孩子。
4: 强盗，你们这群扒人皮、喝人血的强盗！
1: 哎，蓝青，
3: 再拿不出来，拿命来！
1: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5: 听清楚了，我们要抢的不仅是鹿皮，还有这块地。不听话的，就拿。

0: 把鞭子一个个往死里抽！是，总督大人，总督大人！这群杀人不眨眼的荷兰狗贼，竟敢跑到咱们家门口放肆！大哥，我之前几次途经东番，就发现隔着一条小海沟的澎湖。 有荷兰的武装商船驻扎在那里，他们应该是早有图谋。看来我们得出手了。大哥，他们可不是好惹的，咱们有必要为了部落跟他们结怨吗？这一仗迟早都会来的。走，我们上！好。
1: 严大当家，谢谢你们，救了部落，救了我的女儿兰溪。
2: 洪亚族长，如果你真要感谢，那我们就握手言和。
1: 好，握手言和。
3: 阿爸，
2: 虽然他们出手相救，但也不能轻易相信他们。荷兰人不就是想对我们赶尽杀绝吗？
1: 大当家，我女儿说的也正是我的顾虑。
2: 我需要带着我的族人们活下去啊，老族长。要活下去，就更需要我们。您想想，荷兰人早就觊觎这里，三番五次来侵扰。今日要是没有我们，想必也就没有现在的谈话了。要想活下去，我们就要合作，一起对抗红毛兵。
1: 他们有洋枪，我们也有枪，还有武装队伍，让我们留下来是最好的选择。您说呢？阿爸，
2: 我会保护好部落的。
1: 孩子，我们死的死，伤的伤，拿什么跟洋人去拼呢？没有他们，我们的族人就会没有家。阿爸。
2: 我们的商船着火了，
1: 这帮荷兰狗贼肯定是趁逃走放的火。走，赶紧救火！
4: 等等，
2: 我
1: 让兰溪带族人跟你们一起去。
2: 族长，
4: 阿爸，
1: 你
2: 事情因我们而起，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们，荷兰狗贼也不会一怒之下放火烧船的。这事儿啊，我们得帮。
4: 谢谢族长，这个恩情。 此其铭记于心。这还能用？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0: 别看这里现在一片荒蛮，以后它会是海上贸易的重要通道，荷兰人就是看到了它的价值。
1: 重要通道？
0: 是呀，兰溪，我相信这里未来一定会成为繁荣之地，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种地生活，还能出海做生意，多好呀。
1: 你会爱护这片土地吗？
0: 为什么这么问？
1: 还是你也跟荷兰人一样？
0: 不，我们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兰溪，你知道吗？这里跟我的家乡海城特别像。如今我已经无法回到家乡，所以对于这里我有种特别的情感。我想把这里建得跟我的家乡一样美一样好。你说自己的家你不会拼了命保护吗？
1: 当然会。
0: 所以我们跟荷兰人不一样，你我都把这里看作家乡。

0: 可是红毛病杀了我好多族人，他们只想霸占这里。我知道，所以你们一看到船来了，就出来抵抗。
1: 你不知道，你没有见过他们屠杀的样子，没有见过亲人流干最后一滴血，你却无能为力，你没见过。我见过。 在日本平户，我们兄弟一起逃出来，炮火炸死了很多人。我们过黑水沟，海上最艰险的一段，也是九死一生，为的就是找到立足之地。所以，我明白你拼了命也要保护部落的心情。我必须保护好他们，没有退路。我也是，所以。 我们要走的路是一样的，没有退路。一样的，一起赶走荷兰人，守护家乡。家乡，曼西，我知道，你对我还是不放心。好吧，我愿意和老族长歃血为盟，共同保卫家乡。
2: 经与荷兰人一战，严思琪与洪雅族长歃血为盟，商定以笨岗溪为界，就此安营扎寨，开田垦荒。大哥，
1: 啊，志龙，坐，怎么样？粮食都发了。哎，
2: 部落那边也都送好了。
1: 啊，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多发一点。
2: 行。
1: 怎么了，大哥？粮食不多了是吧？
2: 对，剩的粮食也就只能再顶几个月了。
1: 市种的田怎么样了？经过我们这些日子试种，发现这儿的土质很适合种水稻、花生还有番薯。太好了，志龙啊，看来是时候推行大规模耕种了。这样，你准备一下，回粤港。 进些种子、粮货。好，哎，
2: 大哥，
1: 我前些日子派了些人回海城，现在朝廷实行海禁，出不了海，百姓民不聊生啊。志龙啊，你跟我想到一块儿了。
2: 大哥，你
1: 这么一大片肥沃的土地，要把他们都开发出来，单靠我们两三百人是远远不够的啊。所以，我们要从家乡招募大量青壮年过来，一起开发这里。但是。
3: 要过黑水沟，九死一生，他们能来吗？这，哎，大哥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我可以去试试。好。
4: 动手了，快点！使劲儿！大宝，大宝，大宝，好。慢点，慢点。
5: 够住了，够住了，这边。拿两个，这边。好，掉下来。来来来来，
6: 阿平啊，哎，你也来粤港等招工啊？
5: 是啊，林阿叔。哎，
6: 这遇上海禁，我们逃海的哪儿还有活路啊？
5: 哎，又赶上饥荒，这村里还有啃树皮的呢。
7: 今天呀，要再等不到招工，我也该去啃树皮了。
6: 坐住！
7: 哎，你们俩再等招工？你有啊？来来来，什么工啊？神神秘秘的啊！哎呀，好事儿！来来，这边。
5: 我
7: 这个工，每人分地十亩，分银二两，还奖励耕牛一头。哎呦！
5: 什么工啊，这么好啊！
7: 这该不是骗我们吧？我也是海城人，乡里乡亲能骗自己人？
5: 你不像招工的。嗯，
7: 我是船上的，我们大当家也是海城人。
5: 啊，是谁啊？
7: 严思琪，严大当家。
5: 哎呀，是仗义救人的那个阿奇小子。哎呦，阿奇呀！
0: 离开的时候年纪不大，很有志气。哎，
2: 他呀，仗义呀。当年就是阿奇，救了我孙女的命啊。那时候他还是一个裁缝师，王家当街欺凌百姓，他看见了，替我们出头啊。结果，
3: 阿奇，哎，不好了，快逃吧！
4: 哎呀，叔，怎么了？
3: 哎呀，王家报了官，要来抓你呢。
4: 这狗官，竟不论是非黑白。
3: 哎呀，别管了，别管了，保命要紧。今天啊，有船要去平户，你赶紧收拾一下，跟我走，我带你上船啊。
4: 可是我走了，岂不是连累了你？啊，
3: 这是什么话呀？是我们连累了你。哎，这世道好人难做呀。哎，走吧，走吧。
4: 好。
3: 后来听说阿奇在平户也开了裁缝铺，想不到现在是大人物了。哎呀，好人好报，保生大帝显灵了。
5: 严大当家现在是海商的头，可厉害了。你们去了海那边的东方，就发田发耕牛。哎呀，以后啊还发大错。
2: 你说的东番在哪儿啊？
0: 对呀、啊，哎
5: 呀，那也是个岛，跟海城特别像。哦，我们上山打野猪、野鹿，跑海啊，能捕到马鲛鱼、五仔鱼。哎呦，
2: 捕鱼啊！哎呀，那我们这些逃海的过去，就有活头、
0: 啊。是啊，
5: 是啊，这趟过来，就是来买稻种、耕牛。哎，你们啊，也帮我招招工，不白忙，给钱。哦，不过啊，别张扬。
2: 那下一趟船什么时候来呀？
0: 什么
5: 时啊？20日之后，还在这老地方。哎，跟你们说啊，以后还要招大夫、裁缝、教书先生，可好了。哎呦，你们想想。我先走了。
0: 好，哎，
2: 好，
0: 谢谢了。哎，
2: 谢谢啊，谢谢。
6: 哎，中介，
7: 你看这牛真倔、啊、
8: 跟你的牛脾气一样。
9: 两位哥哥，你们跟牛较劲呢、啊、哎，这牛该听你们俩谁的呀？哎，
7: 听老子的，耕水稻田。哎，听我的，耕花生地，耕水稻田。
8: 花生地
7: 水稻田，哎呀，花生地。
9: 大哥，哎，你看两位哥哥是海上的王，都跟田里面的牛较上劲儿了。哎
8: 呀，他们俩呀是一辈子较劲。志龙，走、哎、咱们俩去看看井开的怎么样了。
9: 行、啊、大哥，哎，招工消息已经放出去了，我留了几个可靠的在粤港帮着招人。
8: 嗯，这里啊地广人稀，要想大规模种植就得有人，但这东番他们也没来过，不知道会不会来
9: 啊。传回来的信说还在招，毕竟不像是从这个村到那个村看得见摸得着，大家都有顾忌，
8: 有一个是一个，只有人来了才能把这里的情况带回去。
9: 是啊，
10: 来，大家再挖深一点。
9: 好，安心。
7: 好嘞，走。
9: 啊，大哥，
8: 怎么了？
9: 难怪你要来看打井。哎，原来醉翁之意不在井啊。
10: 哎，严大哥。
8: 兰溪。
10: 郑大哥。
9: 兰溪，以前你跟大哥可是冤家，现在怎么？
10: 哎，才不跟你说，这是我和严大哥的秘密。
8: 兰溪，别管这小子，跟我没大没小惯了。
9: 大哥，现在就护上了。
8: 你呀，是不是该我叫你大哥了？哎
9: 哎哎，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7: 救命！
8: 怎么了？
7: 救命！
10: 怎么了？
7: 这打一半掉井里了。哎呀，
10: 快快把他拉上来！
7: 来，小心点啊！
10: 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土质松软，打了几次都给塌了。
8: 我看看，这样的土质，挖几次都会塌呀。
10: 那怎么办啊？
8: 兰溪，在我们家乡，有一种砖叫红砖，用粘土当原料，用它砌起来的井，应该就不会塌了。
9: 大哥，你说的是船上的压舱石？
8: 对，这样，志龙，你带兰溪他们照着烧一批红砖来试试。
9: 好。兰溪，这红砖特别结实，用它盖的厝，在我们家乡叫做红砖厝，
8: 还有厝顶，哎呀，有如燕尾飞翔之状，叫燕尾脊，
9: 可漂亮。
10: 听你们俩这么说，真想去看看这红砖厝是什么样子。
8: 你很快就会看到的，我们的寨子就是用红砖来盖。
10: 真的？
8: 当然啊，也有你们的。
10: 我也有。
8: 对，岛上人人都会有。
11: 岛上的第一口井沿袭家乡的造井制式，称为七星井、七角井。不久，严思齐率众在笨港西沿岸安营扎寨，由此形成了台湾岛上最早的汉人村落，妈祖信仰也随之波延。
8: 兄弟们，今天是迎妈祖入殿仪式，大家伙打起精神来。
9: 放心吧，大哥，放心吧。
8: 好。
10: 严大哥，郑大哥，
8: 兰溪，
2: 严大当家。
8: 老组长，你们来了。
2: 岛上迎神这么大的事，我自然要来。
8: 我们行船的最信仰的就是妈祖娘娘。
10: 严大哥，妈祖娘娘是
8: 保佑我们出海平安的，我们迎请妈祖娘娘分灵过来，就是要护佑东帆。
9: 哦，老组长，兰溪，哎，你们看啊，这尊妈祖像是二妈金身，很灵的。哦，过黑水沟的时候，要不是有妈祖保佑，我们早翻船了。
8: 你们看啊，这是左殿，保生大帝，庇佑健康的。哦，右殿邯郸也是管天库善聚财的五财神。啊，
10: 看着很威武哎。
8: 是啊，都是我们的守护神。
9: 大哥，哎，老组长，安息，迎神入殿仪式马上就开始了，咱们走吧。
2: 严大当家啊，这是我们的贺礼，一点心意。
8: 谢谢老组长。这样，等仪式完了，我呀也要回您一份厚礼。
10: 厚礼？
8: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10: 这么神秘啊。
8: 先走吧，及时到了。老组长啊，这边请。
9: 请。老组长
8: 好。
12: 及时到，迎妈祖娘娘坐镇天妃庙。
8: 妈祖娘娘在上。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王晨通。养生保健要留心，去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不听忽悠，守好老人的钱袋子，科学保健防。

0: 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1: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抱枕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嘿，放学啦，重播时间到啦，一起来听吧。
5: 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放学后，
5: 和我们一起
6: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哈喽，各位好，欢迎收听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一个小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关注。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说呢，当我们和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孩子出现了固执，然后呢非常离谱的逻辑，甚至是会做出让人哭笑不得的行为等等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忍不住想和他们说道理，试图用成人的逻辑去说服他们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时候应该是和他讲道理，还是应该是怎么去处理的一些方式呢？首先呢，儿童大脑的发育特点，这是各位要知道的。通常呢，我们的前额叶的皮层哈，成熟要持续到青春期，甚至是成年的早期。所以，当一个五岁的小朋友啊，非得用蜡笔在墙上画画哈，墙上画画，哪怕我们已经说过了很多次，不能去乱涂乱画，可是他故意还是去涂，这个时候。不是捣乱吗？所以你的气轰轰的一下就马上上来，想和他吵架或者是骂他等等情况。那和这样的小朋友较劲，其实试图用逻辑方式说服他们，只是会让双方陷入到僵局当中，因为他根本不懂你在生气什么，他不知道不可以画画。还有就是情绪会由于这个优先于理性哈，儿童的边缘系统就是大脑中负责情绪的区域，发育的会比这个前额叶皮层更加的早。那在这个全脑教养当中是有说到了，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大脑是会进入到一种这个低度反应模式，理性思维思考几乎是被情绪淹没了。比如说当他因为同学抢了玩具的时候开始大哭大闹，你会跟他说别哭了，玩具其实不重要，其实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所以我们说与他较劲，还不如先安抚他的情绪，之后才开始慢慢去引导他，对吧？还有就是叫抽象思维能力是有限的，学前呢一般是指2到7岁，这个时候呢孩子是处于前运算的阶段，他们可能会认为说云朵会哭泣所以下雨，那这种呢神逻辑并非是胡闹，而是大脑认知水平的自然体现。和他较劲其实没有用哈，不仅没办法改变他的看法，还可能让他们觉得自己不被理解。曾经我说过，小的时候我以为呢衣服变小，然后呢为什么今年穿的衣服呢过半年去穿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小呢，才发现原来是我们长高了长大了，并不是孩子呢自己呢这个说了哈，就是衣服变小了。另外和他这个较劲的心理后果会出现破坏亲子的信任，如果我们频繁和他较劲，试图用成人方式呢去要求他们，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被否定，然后呢会失去对我们的信任。比如说他兴冲冲地分享自己的奇思妙想，但是呢他跟你说云朵会哭泣，但是你跟他说不是，这是这个云，然后呢就是水蒸气多了之后就会下雨，他根本听不懂。这个时候呢你会说你这个想法太离谱了哈，然后时间拉长之后他就不愿意和你分享这些他的一些小心思了。另外就是会引发负面情绪的循环，心理学当中的情绪传染是说到了哈，情绪会在人际互动当中相互去传递的。比如说他不想写作业然后开始磨蹭，我们如果硬要求你必须现在写，可能是会更加抵触，甚至是爆发情绪或者是矛盾。这个较量方式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会让孩子对学习产生非常大的厌恶哈。另外就是阻碍自我的认知发展，其实如果说我们过度较劲的话，强迫他立刻达到成人标准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出现很多做不到的事情，然后降低他们的自信心和学习动力，对吧？来只在大街啊，那怎么去跟这个孩子有效的沟通呢？首先呢是要接纳情绪，这是说了很多次了哈，延迟理性的这个发展。另外呢就是顺应孩子的认知水平，你让一个3、4岁的小朋友讲道理不可能。另外是提供选择，增强自主性哈。另外呢就是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很多事情你跟他说他听不懂，但是如果你去做了，他就会模仿你的一些这个
习惯呐、啊，或者是你的生活的一些行为等等情况，别总是说我做不到，从现在开始以身作则，你也可以做到哦。

老人家总是说这孩子是分两种，一种是来讨债的，一种是来报恩的。那也会有人说听起来挺玄的，但是其实这其中藏着很多的道理在里面。今天来和各位说一说，一个小朋友将来是让你非常省心还是非常操心，到底是报恩的还是讨债的呢？我们来说一说，看看他是被怎么养的，就会知道以后出现的孩子是怎么样的。首先呢，他是出现了性格很独立、情绪非常稳定的情况。比如说在游乐园的时候，他呢自己呢玩半天，比如说搭积木、看绘本，安安静静，特别的专注。或者呢是想要一个东西给他买，但是忘记了，他可能是会有点小失落，但是扭头就忘了哈，绝对不会跟你闹哈。这个朋友呢啊，这个小朋友呢身体会有一个记号，就是性格特别稳定，情绪非常的稳定，特别好。说到底啊，其实他内心呢是有非常满的安全感哦哈。一个内心充盈的安全感的孩子，自然就不需要通过不断的向外索取，依赖他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力量。那么这种独立和稳定，不是靠父母天天讲道理，什么你要坚强，你不许哭教出来了，恰恰是相反，是靠父母在他面前需要的时候无条件的接纳和看到养出来的方式哦。第二点是责任感很强，自律性也是非常的强哈。有一个朋友呢，他孩子呢是上初中，每天呢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各种作业摊开，自己规划好时间，一项项完成，根本不用催也不用吼。这个人呢有些时候加班晚回去，然后孩子不仅的作业写完了，还把第二天的课本啊用具都是自己摆得整整齐齐。他说自己呢就像是个工具人，只是会负责在签字的当中去写上自己名字。你看，这种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责任感并且自律性很强的人呐，他们不需要外部的惩戒还有奖励，内心呢就会有一股自驱力推着他们把该做的事去做好。那么这种责任感从哪里来呢？不是靠打骂和物质奖励逼出来了，恰恰是父母在早期

放手放出来的。比如说他忘记写作业，老师批评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责任感的老师父母啊，不会着急去学校送作业，而是让他明白我的行为需要我自己去负责。还有比如说他买了一个很贵的玩具，那就鼓励他这个用自己的劳动和积攒的零花钱去换，这个过程让他明白了想要什么就得靠自己去争取。你看，你说是他真的天生就会吗？好像不是，是你造成的。还有就是吃苦耐劳，能干务实。很多家庭啊，孩子都是个宝，什么家务都不干，但是呢，你觉得你只要是把学习搞好就行了，结果孩子出现之后呢，成绩不是很好啊，然后呢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别说做饭了，连自己袜子都没有洗，对吧？我们身边呢有一些这个小主持人的家长啊，就做得非常好。我们班有一个小女孩，周末呢爸妈去超市采购，她是会拿着小本像个小管家一样，帮着记要买的东西，对比价格。有些东西呢她不认识字，然后呢她就给她画上一个，比如说苦瓜吧，她就给她画一个苦瓜的样子，虽然我们看不懂，但是她能告诉你这是苦瓜。回家之后呢，他是还主动帮忙把东西归类放好。整个过程他脸上洋溢的不是被迫营业的痛苦，而是我能帮上忙，太开心了。这种孩子你说他走到哪儿都会受欢迎，他在哪儿都会活得很好很好，对吧？那这种能干呢，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生存教育方式。另外，思想成熟，志存高远也是很重要。有的孩子呢，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觉得挺没意思的。他说来说去啊，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皮肤啊，什么卡片呐、啊。但是有些孩子不一样，他会看电视，跟你一起追剧，然后冷不丁还问一些关于人生、关于世界当中的深刻问题。这个时候你会愣一下，之后才回答，会发现思想比同龄人成熟，心里有自己的想法和志向。这个背后一定会有一对把他当成是成年人来尊重的父母，说的就是你。可能你做得很好，所以他也变得很好。所以这样说下来，你看老人家说的报恩和讨债根本不是孩子给你带来什么，而是孩子本身是什么状态。他的状态其实是你先天养成的一些生活习惯，你要是能看见他就是来报恩的，就不会出现太多太多的一些家庭的分割，或者是家庭当中的你来我往，大家很不开心等等情况了，对不对？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啊，就是做饭的一个小改变，我们的血脂降了，不节食也不忌口，两周就会有好转。这个方式跟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说说，生活当中哪些好习惯应该保持，哪些需要做小小改变呢？你家里平时做饭是喜欢大火去爆炒，然后呢煎烤烹炸，还是习惯用清蒸慢煮呢？很多人说了，热锅爆炒才会有烟火气嘛，但是有一项研究是表示说，同样的食材做饭时候只要改变一下，两周血脂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哦。那这个变化则有多大呢？你看，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国际期刊《细胞报告医学》是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坚持两周的蒸煮饮食之后呢，参与者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是有所下降哦。啊，同时呢，他们是找来了20位志愿者参加，分成两组，吃的食材完全一样啊，但是区别是在于烹饪方式不一样。第一组吃的是蒸煮饮食，多用蒸和煮和低温少油；第二组不一样了。烘烤模式，用烘啊，用烤啊，高温脱水。然后结果就像前面说的一样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总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有所下降，就是在蒸煮饮食当中都是有所下降哈。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吃饭做饭的时候呢，还可以有些隐藏的好处。你看制作时候呢，可以清淡的少油，对身体很好，还有就是营养保留相对会更多。而煮炖还有蒸最推荐的低温烹饪方式，旺火快炒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蒸煮炖的加热温度是在75度到100度，而炒煎油炸等等情况是高达150度到200度的情况。它不仅呢，这炒出来菜呢可能会更油更腻，然后呢同时对身体也是有影响的。还有不管是蒸菜炒菜还是煮菜还是炖菜，都是不太适合煮太长时间。另外有害物质会更少一些，蒸煮食物的软烂会对我们身体来说更好的消化，厨房当中油烟产生很少很少哈，比我们这个炸呀煎啊等方式。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每次做饭的时候，有些妈妈会说，哎呀，做完饭之后我都不想吃饭了啊，就是因为她吸入的这个油烟太多了，然后身体已经开始好讨厌了，对吧？然后呢我们每次做完饭之后呢，我们油烟机先别关，让它再去转个1分钟2分钟，这样的话把整个油烟都吸干，对我们整个房间所有人的健康来说都是很好的情况。厨房当中的油烟产生少，这一点也呢在这个我们的煮和蒸当中也是挺好的哈。还有蒸煮健康又好吃，记住5个小技巧啊，摆放有顺序啊。这个蒸菜的时候呢，不太熟的放在下面，一熟的就是不太熟的放在上面，一熟的放在下面。因为蒸汽呢是向上上蒸汽，这个上层的这个蒸汽热量是高于下层的。切块的时候切小一点点，然后呢最好是沸水入锅，另外后期加调味料会更加好一点，注意一下，控制一下时间。还有就是不要刻意忌口啊，什么鸡鸭鱼肉也不用。

顿顿吃素，你只是做一个小调整，就是把煎炸烤换成是蒸煮炖，坚持2周，身体会发生非常多的变化。我觉得这条呢，不只是我们的大朋友哈，我们的爸爸和妈妈、爷爷奶奶，其实在很多的小朋友生活当中也是更加适合。在网上其实有很多的博主，他们是会做这个什么一锅可以煮出3个菜，我觉得挺厉害的。然后里面呢就是用蒸的方式，然后最后淋油。然后呢，也可以呢，做出来之后呢，通过一些凉拌呢等等方式去处理。所以我们请各位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做好这个营养上面的搭配，会让身体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好。好，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之后继续欢迎回来，关注到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陌生链接不乱点，个人信息要保密。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徐苗。爸爸妈妈的手机里有钱，陌生人的二维码像小怪兽，不扫码不转账，我是家里的反诈小哨兵。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的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学习当中的主动性和内驱力从哪里来呢？经常和家长在聊天的时候呢，听他们最多一句话就是，哎呀，我这个孩子呢一点学习的主动性都没有，就是爱看电视啊。几乎每个家庭每个家长都是说过这个句话啊。但是呢，这个时候问他说那怎么办呢，很多人答案的是没办法，等他开窍了吧。这个等字啊，就是问题所在。大部分人对学习的动力理解其实是反的，默认的顺序就是先有学习动力才会去行动，对不对？所以才会一直等，等孩子哪天开窍了。可是现实恰恰相反，真正的顺序啊，是行动在前，动机在后。不是有了动力才会行动，而是先行动之后才会出现动力。各位知道吗？你看，我们想一想，成人的世界就是，比如说有一份报告啊，拖了好几天不想动笔，可是一旦逼自己打开文档写上第一行，你就会莫名其妙的一路写完整篇了。然后整完之后，你会发过来给自己看，说哎，写的还不错，然后给自己呢加加分等等情况。还有就是平时在生活当中不想收拾房间，可是一旦你弯腰捡起第一件衣服，你就顺手把整个房间都收拾一遍，还停不下来。很多打工人都会懂这个感觉，不想上班的时候浑身都不想动，可是一旦打开电脑啊，回复邮件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到状态当中了。所以说呢，人一旦动手做一件事情，注意力和兴奋感就会自己滚起来，越滚越有劲儿哈。这跟你喜不喜欢这个事关系不大，跟你一开始有没有心情关系不大。真正的开关就是开始了没有。孩子这个学习呢也是一样的哈。其实我们这个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等孩子想学了才推一把。可想学这种感觉，很多家长一辈子都没办法等到孩子主动说出来。所以你等，等到天亮也没有办法出现的问题。所以说与其干等，不如让他先接触一点点，哪怕只有一点点，哪怕是只学一道题，哪怕只学5分钟，哪怕只写3个字，这门槛呢可以说是不高了吧。但是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才是门槛当中关键的一环。

一旦开始了，很多孩子就会发现自己好像也没那么难学下去。一道题目写完了，顺手写了第二道，五分钟过去了，哎，还想再学一会儿啊。这个不是孩子开窍了，这是开始这个动作出现了，替他把剩下事情全部做完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同样动作，甚至是更容易被忽视，积累我做到的感觉。如果给孩子题目总是太难，他会怎么想呢？我不想更努力了，我只想反正我也做不到哈。所以这个聪不聪明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在写东西的时候，学东西的时候，是从简单到难有关系的哈。这个题目如果说是他做好了做对了，那他呢就会开始不断的往下学。题目的难度要稍微点点脚就能做到，而不是拼尽全力只解出一道题，那太熬人了。孩子做到的时候要真诚告诉他你做到了，而不是视而不见。很多家长会有一个相反的情况，就是出的题太难了，孩子这个努力又容易呢，这个太被容易无视。所以我们总是说兴趣是做出来而不是等出来的。内驱力呢，从来都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天赋，不是某些孩子生下来就有，某些孩子生下来就没有，它是生活当中一点点的小行动，再加上一点或者是一次又一次的我做到的行为，一点点的累积。所以我们今天所跟各位分享的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先有行动再去做其他的事情，你就开始懂了，我们跟孩子怎么去沟通了，他的内驱力会出现的越来越好。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新舞台，我们来听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的暑假时光啊，书香伴暑假，阅读伴成长。那么这个暑假呢，孩子们都在做什么呢？来听听。
2: 会觉得我不错，
3: 在这里每天都有新朋友等着我们认识，会说话的小鱼，聪明勇敢的石头，温柔的大树，还有教会我们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卫士。翻开一本书，我们就可以走进奇妙的书中世界，收获各种各样的新知识。
4: 妈妈，我最近读了不一样的树和对啊都去那个，我特别喜欢不一样的树。
5: 树一老树那位小女孩说，你看每一片森林都有一棵不一样的树，
4: 我们每个小朋友都像不一样的树，我们也不一样。
6: 涵涵宝贝，你说的好棒哦，我们每个小朋友就像不一样的树，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也有属于自己的小缺点，我们要尊重并且收纳别人的缺点，尊重别人的不一样哦。
7: 妈妈妈妈，我觉得绘本也超厉害。
6: 是这几本吗？牵起我的刀，厨房里的火不能爬窗户。
4: 我这些书也读过，牵水果的刀，厨房里的火都有隐藏的危险。
8: 菜刀、水果刀都是尖锐的厨房工具，不是玩具，小朋友绝对不能碰，不能玩。还有小剪刀，只能大人帮忙用，我们不可以拿来打闹。剪指甲要用专属的指甲刀才安全。还有火可以做饭，带来温暖，但是也隐藏着危险。打火机、火柴都不是玩具，我们小朋友绝对不能在家里玩火哦。
9: 弟弟，你知道菜刀、水果刀小朋友能玩吗？
1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9: 对啦，小剪刀可以用来剪指甲吗？
10: 不能。
9: 对啦，打火机可以在家里玩火吗？
10: 不能，不能。
9: 对啦，
6: 没错啦，暑假小朋友在家的时间更长，在家享受假期的同时，还要牢记安全知识，远离危险，保护好自己哦。
11: 我是安全小卫士，守护平安每一日。
12: 玩是不是？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一玲。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时刻保持警惕，防止上当受骗，和谐网络你我共享，电信诈骗大家共防。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下手机去追风，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雨琪。短视频里的世界再精彩，也比不上操场上的阳光和微风。少看一会儿屏幕，多去踢场球，和小伙伴们玩一次捉迷藏，真实的世界才最有趣。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1: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0: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
11: 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文森慰问，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啊。说这两天的天气像空调外机不过分吧？还不仅仅如此，就是它是空调外机，而我们正站在就是空调外机的正对面，哇，直吹，包括感觉啊，就是这两天的那个空调都不是太给力，我一度觉得洗不痒了，洗干了净，就还是觉得。怎么就觉得那么热呢？哈，尤其是像可能我们进入到一些人比较多的，哇，那完全是感觉是没有开呀。不知道大家空调都是开几度？那天有朋友在跟我说，他说他们家是开28度、29度。我说是那个匹数特别大吗？房间比较小，匹数大。因为我感觉28、29度，你相当于还不如不开，尤其是在比如说晚上的时候，28、29度是不是比外面的温度还要高啊？当然跟空间不一样，空调的匹数不一样，有一些制冷的效果不一样，也有关。像我现在就是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以前我要开16度是极致，现在我就是开个睡觉的时候开个24度是差不多，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偏冷，不过25度就不行了，就是介于这个之间，那我宁可让自己稍微冷一点点都不要热醒。老样子，我们还是先说说天气啊，因为确实大家这个天气是影响还比较明显，而且尤其最近也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天气情况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出行或者我们的生活啊，包括有一些要出门游玩的人也要格外的注意。最近有部分的地区温度直冲40，那各地也继续发布着橙色高温预警。目前呢，高温还在持续着。那有一些地区确实是39度，你像比如说安永德那一块啊，温度就极高了。另外呢，我们这一块是橙色高温预警，虽然说没有达到说像40度那么夸张，但是因为台风带来的一个蓄势待发的影响，也是给我们带来一种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那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关于整个天气呀、补水呀、防晒呀、防紫外线呐、以及持续关注着这样的预警，做好一些相关的安排。那包括如果未来的这几天风力会比较大，我们阳台的一些很容易掉落的物件要收拾好，就还是要有一些防范工作在啊。那包括说我们车可能长期停在某一个地方啊，然后有一些要修剪枝叶的一些情况啊，我们要适时的去移挪一下，因为适当的修剪其实也是要对抗一些恶劣天气带来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去配合啊。

看了一下，未来几天是预报有雨，然后温度是31-32度左右。也提醒一下此刻正在路面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好嘞，说到出行啊，也要再提醒各位，最近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说，在铁路12306的 APP 购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的时候啊，页面弹出的乘车提示语由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变成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候车站，就很直白了哈。它全篇的内容叫本次列车开车时间为2026年某年某月的某时某分，所以你务必注意时间。然后呢，变更后就变成了本次列车开车时间为某年某月某时某分，请您于某年某月某日晚上提前到候车站，这样其实可以规避一些歧义问题。像全国铁路的暑期运输启动之后，根据旅客的出行需求，所以它也在一些热门方向区间时段加开了列车，就比如说在夜间乘火车的旅客就要尤其注意了。那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去车站候车呢？也不是提前一天啦，因为够零点嘛，前后，因为它实行的是一个24小时制的，你这个票面呢、过了那一天的24点就意味着进入到第二天了，所以说以图车票为例，所以说票面如果显示的比如说你是7月22号的00:02，那你就是应该要在7月21号的晚上，就是你提前一天晚上就要去候车了，这样就很清楚了。那如果我们买完票支付完之后，系统也会做出相应的提醒，也避免我们耽误行程。大家怎么去设置出行提醒呢？比如说我们票买完之后，你可以去它的首页，它会有一个显示这趟车的相关信息，然后在底部呢又有一个出行服务，你是可以把这个添加到自己的日历，点击之后设置日程提醒的。注意了，一定要仔细检查提醒的时间，你是否设置的是票面日期的前一天哈啊，不然哦，你要是设置错误，就变成那一天，那一天就相当于隔天了。那完成设置之后呢，乘车信息也会通过手机的日历提醒你的出发时间。怎么在手机上看你的检票信息啊？在铁路12306的 APP 的一个车站大屏功能是可以查看，列车的状态、检票口或者正晚点的一个状态的，非常的清晰啊。我们选择要查询的车站和列车就可以看到了。那至于说行程有变，也可以按照规定去改签。开车前48小时是免费的，开车前不足48小时也是可以免费去这个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以前的列车。那开车前不足48小时，改为这个也是有改签费的哈。那开车之后，在那一天的24小时之前是可以免费改签那一天的其他列车的。总之，大家就是提前的了解。目前铁路12306包含它的网站和客户端是目前中国铁路唯一的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所以大家认准官方渠道，不要贪小啊，就是那边什么打八折降多少，最后发现自己根本出行不了啊。哇，也是操碎了心，真的。这些 APP 主要还是很人性化，很暖心，就也是有一些人踩过雷或者说错过了，所以说它每一次的更新其实都是更丰富大家，能够更贴心，更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你还错过，真的没救了啊。

顺道来跟大家分享今年第38届百花奖提名的名单提前公布了哈，公布了这个名单，我们来看一下最佳影片的提名是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还有镖人风起大漠。最佳编剧提名是许璐阳、张科、申奥、南京照相馆编剧、杨子、捕风追影编剧、陈亮、张艺谋、惊蛰无声编剧、邵艺辉、好东西编剧、于白梅、苏兆斌、陈大力、杨子、镖人风起大漠编剧创作集体，还有尤小颖、小小的我编剧。最佳导演提名是大鹏的长安的荔枝导演、申奥、南京照相馆导演、杨丽娜、小小的我导演、张艺谋、惊蛰无声导演、邵艺辉、好东西导演、袁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的导演。那最佳男主角的提名是王宝强。这嘴呀、啊、真的是，王宝强说怎么我怎么你了到我就卡播了。王宝强哈，唐探1900，他的角色是阿贵哈，唐贵。成龙捕风追影里饰演黄德忠，周一龙志愿军存亡之战饰演的是李想，刘昊然南京照相馆饰演的是苏柳昌，易烊千玺小小的我饰演是刘春和，梁家辉捕风追影饰演的是傅龙生。那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哎，这个我还挺喜欢的，魏诗雅破地狱饰演的是郭文月，玛丽抓娃娃饰演的是春兰，庄达菲长安的荔枝饰演的是阿童，宋佳好东西饰演的是王铁梅，惊蛰无声饰演的是赵红，他有两项提名啊。那张子枫志愿军存亡之战饰演的是李晓，捕风追影饰演的是何秋果，一样的是两个提名。高叶是南京照相馆里面林玉秀。最佳男配角的提名，于是镖人风起大漠饰演的是树，王骁南京照相馆饰演的是老金，王传君南京照相馆饰演的是王广海，文俊辉捕风追影饰演的是胡峰，张新成唐探1900饰演的是白振邦，黄景瑜飞驰人生三饰演的是林振东。那最佳女配角的提名，王真儿南京照相馆饰演的是赵怡芳，刘诗诗惊蛰无声饰演的是小玉，李云霄镖人风起大漠饰演的是燕子娘啊，那这个杨幂长安的荔枝饰演的是郑玉婷李夫人啊，惊蛰无声饰演的是白帆，杨恩佑南京照相馆饰演的是金婉仪，萨日娜抓娃娃饰演的是奶奶李老师哈、啊。再来最佳新人的提名是傅航杨，这个傅航长安的荔枝饰演的是同人小白，南京照相馆里刘奕纯饰演的是凤华，那惊蛰无声刘耀文饰演的建浩和镖人风起大漠饰演的裴行言，这个萧伯辰呐、啊、抓娃娃饰演的是少年的马继业，陈丽君镖人风起大漠里面饰演的是阿玉雅，哇，她这个角色非常讨喜，很多人因为这个更喜欢她了哈。曾木梅好东西里面饰演的是王茉莉。这个排名不分先后，按照的是笔画顺序哈、啊。也期待一下最后的一个结果。其实提名啊，对于演员呢、啊、参与者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认可。那至于说最后如果真的拿到了名次，拿到了一个奖项，那也真的是锦上添花哈、啊。好嘞，昨天有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这个慢充旅行方式和特种兵的旅行方式，然后刚就也不是也在昨天有提到说什么 J 人 P 人吗，我看很多人还不太理解到底是 J 人和 P 人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区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顺道再跟大家说一说哈 J 人和 P 人的旅游差异。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 J 人哈，他可能在我们旅游之前的一个月他就说啊，这次咱们去哪还是哪就是开始规划了，然后呢 P 人也是在前一个月他就开始说我都行你定吧听你的啊，就是主打一个都可以啊，跟随式，然后呢到大概前两周前三周左右这个 J 人就开始说啊，你看我做的攻略，你还有什么想玩的吗，我添加进去，就也是写的非常清楚，是计划型人。P 人呢也是在前三周说哎我行吧你定吧听你的啊，也是非常肯定。
那在靠近两周左右的时候，哎，P 人就哎，就 P 人就听到这人说啊，我这个车票也订好了，我酒店也订了，就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嗯，然后呢 ，P 人就是属于啊，太棒了，多少钱我 A 给你啊，也是一个主打跟随陪伴。那临近两天的时候啊，这人已经开始收啊，就是你懂吧，就是怎么样的哈，就已经安排的很好。这个写也还有清单呢。P 人就是说，哎呀，这个临近半个小时才开始收，然后告诉自己，哎呀，早知道昨晚就开始收了，就是还是比较后悔的，但也不影响他下次继续这样子。那 J 人呢，距离检票的时候啊，他提前一个小时他就会到达，P 人呢就开始啊，完蛋了，我要迟到了，结果就很着急，你懂吧？这上了这个车或者上了飞机之后，哎，这人就开始说啊，你吃的，看了吗？我每次选的不好吃，要不你看看？哎，P人就说啊，我马上看，没事，到现场再吃也来得及，到地方我们再看也行。我感觉我要精神分裂，你知道吧？不过它只是一个缩影，但事实往比真实更严峻得多，因为经常 JP 两人在磨合的过程当中，分分钟真的会出现那种矛盾的哈。所以我说 J 人不一定要搭 P 人， J 人也不一定要搭 J 人， P 人也不一定要搭 P 人，主打一个就是 J 里有 P， P 里有 J。 哎，怎么有种在骂人的感觉？没有，我真没有啊。

小懒说了，有没有屁人和我一样，要是计划做得太详细就觉得没意思，感觉不是像在玩，像是在走流程。所以有一些 J 人会做很多套的计划，就是为了防止屁人突发奇想，又约不到排不到，包括酒店都是订两三个等到前一天退的那种。你知道吗，我真的，你要说我算什么人吧，怎么感觉在骂自己一样，我算人，但是我不知道，我感觉我真的又不屁又不 J 的，就是我可屁可 J， 然后屁里有 J，J 里有屁。就我既是做计划的人，又是可以很随性的人。我做计划的点真的就是在于说，我会害怕到时候吃不到喝不到睡不到，因为我曾经有一次真的跟着朋友太过于随性的出门了一趟，后面半夜的时候都订不到酒店，在那个大厅一直等，订到了也是那种超级无敌贵的，贵到一个离谱的，就你手机看到是这个价，去到现场又是另外一个价，然后手机订的他那边又核销不了，又说什么什么什么，就强强要你订那个最贵的，那当下我没有办法，哎，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有点计划比较好，虽然随性啊是比较自由轻松的，但是如果太过于没计划，经常会就是会遇到这种情况，让你措手不及哈。只是笑风他说，我是屁人，而且我不喜欢 J 人这样的，我不喜欢别人安排我，我喜欢自己安排，我就是临时安排我就自己安排，你安排我还烦，那你就自己去，这话说的啊，那我就不信了，就是不信给你整得好好的，你到时候啊免得嘟点一直在家抠哈。我觉得话真的不要说的太过于绝对啊。再来，古德拉克说了，屁人只是不做计划，但是我每次坐车都是提前一个多小时到的哈。我明白了，就是你不做计划，但是你会比较有时间观念，对吧？

庄生小梦说，我是 J 人，每次卡点因为心里有数，所以去那么早干嘛呢？我连早上上班自动都会记住一路上的红绿灯刷新的时间，主打一个不多起一秒。

塔点这个事儿呢，我其实也是心里比较没谱的。我是属于那种我是想卡点啊，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当然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了，电梯呀、啊路上啊，红绿灯啊，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到你100%那么的就是手拿把掐的，所以是我还是会希望说可以提早一点点，不然开车这种事情啊真的不好预估，万一晚点了哇后续很麻烦的。所以我觉得坐车坐飞机就出行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准时一点，或者提早，真的啊，提早卡河底斗啊。再来，尤其是一群人的时候，咱千万不要搞特殊。还有人说了，他说我觉得不搭这人，时间久了就会觉得你啥都不会，还不如一个人旅游呢。你的意思是说要搭一个这人是吧？还是说宁可自己一个人也不搭别人呢？哎呀，旅行这件事情主打一个就是合适啊，真的。我们都经常说什么吃饭搭子、旅游搭子、人生搭子，就是主打一个适合啥搭啥，适合谁搭谁，没有什么固定的标配。像我有一个搭子就真的是十分的契合我，因为他很随性，然后呢我又是属于那种在他随性的基础上会适当的做攻略，然后我们就是主打一个他也不会计较我说哎，攻略做了最后又没去，或者说去了之后跟攻略做的又不一样，或者说吃的东西并没有我做攻略的那么好，或者说去了之后还排队。他主打一个跟随，因为他告诉我我不是做计划的那个人，那我就不会多说一句话，我不是那个拿主意的人，我就不会多嘴。他是说既然计划已经是你在做了，那我就是主打一个跟随和陪伴，半句话半句废话都不多说，半句吐槽都不说，所以我们就配合得非常好。我觉得如果说对方已经在安排在做了，你不想做这件事情，那你就真的是要接受有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而不是说这个情况发生你在那边说哎呀你看你计划做了不也是这样吗，叭叭叭叭一堆，这种真的是要给他踢飞啊。就是开车开到半路，他如果这样说你就说离了切啊。

阿紫说了，我个人是 J 人和 P 人的双重气质，而且我是属于那种转换人格，可 J 可 P 啊，挺好的。然后也有人说了，是那种不喜欢行程太满，然后可随机性的，他觉得什么人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舒服啊。还有人说了，会查攻略，但不完全按照攻略来。是啊，本来很多东西就是很随机嘛，对吧？就我们互联网上查的很多东西，去到现场踩雷的也是一大堆啊，或者意外吃到非常好吃的也不是不行啊。就是主打一个探索嘛，对吧？旅游就是这样子，感受不一样的。即便说当下有不好的情绪，我觉得都应该让旅游这件事情就尽量不要觉得那么，就是它太苛刻了，又不是考试啊。那互动平台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畅聊，你是 J 人还是 P 人呢？你对于这个 JP 有什么想说的？你在旅游当中是否也会主打一个伴随性的或者说攻略型的呢？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董静琪。爸爸妈妈骑电动车来接我，我们都要戴好头盔，红灯停，绿灯行，不看手机，不逆行，安全出行，幸福全家。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大家伙儿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把自己身边的那些大事小情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最近呢，我们来看一下河南爱发钱老板高价收西瓜超十万斤。河南长恒河南矿山集团老板崔培军又发福利了，不计成本收购本地西瓜，每位员工发100到200斤。员工说了，我们老板不让还价，还让瓜农涨价，我们都当好几年的吃瓜群众了。瓜农也说了，在外面卖这个4毛一斤的瓜，这崔总是按5毛一斤收的，现在已经收了4000多斤了，真的很高兴了。员工们也是发自内心真的开心呐、啊、哈，真真正正的把这种责任落到了实处。那现在不是很多都在谈什么社会责任吗？我觉得这老板做的是很好的，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说他了哈。再来关注上海一小孩被两只大狗咬住脱行的视频，大家有看到吗？其实还蛮吓人的，那个样子看着是两只凶猛的大型犬，体重近100斤的那种。那这种狗就算是成年壮硕青年男人也很难打赢一只，更别说一个小孩和一个女子同时面对这两只，很容易就把小孩这个撕咬致残致死。那这种凶猛的犬种为什么没有禁养？出门遛狗为什么不带这个狗嘴罩和牵绳呢？狗主人是否应该负全责或者被严惩？以及关于城市社区可以养狗但必须文明养狗这件事情，也是现在这个互联网上比较讨论比较多的啊。真的，这种狗啊，它一个是它是大型犬，再来一个它是这种冲动型的，所以你都别说壮汉了，我感觉其实几个壮汉都打不过它一只啊，都拖不过拉不过。这种大型狗看起来有点像德牧或者马犬，因为它体型巨大，所以一般都别说这种弱小的女子了。所以啊，真的，我觉得文明养狗、规范养狗是每一个爱宠人士都必须要有的。养宠可以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要考试啊。就在大家在说，哎，养娃是不是要考试？难道养宠，我觉得也应该要考试，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养或者说可以养的，还是要把门槛提高一点啊。就有一些人他从概念上他就有很大的偏差，就是觉得哎，我们家狗就是乖，我们家狗就不会干嘛就不会干嘛。你又知道狗，那你跟他能交流是吧？他怎么样你都知道。这种天气其实很容易让一些宠物脾气也很暴躁，那暴躁起来它很多东西它也不可控啊哈。希望每个人都为自己负责，更为他人负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久坐自救只需5分钟。据说这个久坐的伤害呀，也算是众所周知，都知道啊，这个久坐不好会影响我们的臀部啊的整个身体状态。但到底怎么动，动多久才最有效？近期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对比每30分钟、60分钟、120分钟起身走5分钟的效果，结果发现每坐1小时走5分钟，在缓解疲劳、改善情绪方面效果是最好的，而且最容易坚持。2个小时动一次改善幅度不够，半个小时动一次又太难执行。不要小看这5分钟，研究人员指出它的改善幅度已经达到了具有实际意义的水平。所以说，你与其纠结今天又做了一天，不如试试每小时给自己设个闹钟，站起来走5分钟啊。久坐还是要动动啊，这个整人的这种状态，不要让他一直保持这种疲劳感固化，同时就是规律的正向反馈啊，我觉得是能够降低大脑对疲劳的这种敏感度，也能就变相来说，也能让我们工作效率更高一点嘛哈。

就觉得整个人很疲态。有的时候你疲劳真的不是因为你干了很多很多的活，真的是因为你咱们身体状态没有调整好。近期互联网上有人在聊说自己有上门取件焦虑症哈、啊，他说哎，约了上门取件，在快递员来之前这一件事儿都干不成。有人预约11点到1点的这个取件时间，9点就起来，10点就开始焦虑，干啥心里都不踏实。一个是怕错过电话，一个是盼着快递员能不能快点来。还有人是担心，因为他们楼门有门禁，如果他没有及时的接到电话，他上不来，可能就直接走了。真的是感同身受啊。心理学上其实这也是一种焦虑心理，这一类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怕麻烦别人的，遇到事情容易焦虑，性格也多半比较敏感一些。哎呀，我们还是要放松一些啊，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你知道其实生活当中还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你约了11点，他9点就打电话问你可不可以取件啊，哎，你说我要是可以我干嘛定11点呢，对不对？还有一些提前打电话问取件码的，超过预定时间取件的啊，这种也比比皆是。我现在是都这样，放家门口，然后取件码写好就好，完全不用去管其他的，就一直摆。因为整我们家的状态也适合，就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说可以放门口的，有的人门口他可能就是马路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根据自己的方便程度来，不要就是还是要变啊，还要变通啊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世界身边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

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营养的啊，红扁豆浓汤。听过红扁豆吗？红扁豆是土耳其很重要的主食，红扁豆浓汤是土耳其的国汤哈，它是一种纯素汤，但是也不输肉类的滋味就是了，入口丝滑浓稠，这个浓稠度啊靠红扁豆而不是奶实现的，清新又不腻。透着洋葱胡萝卜的天然微甜，还有香料带来的饱满香气和温暖感。红扁豆浓汤一般是搭配各类面包吃，比如说皮塔饼、法棍、脆吐司等等，浓稠质地能够为面包大大的加分，可以是早餐，可以是正餐前的开胃汤，甚至是宝宝辅食。土耳其信奉伊斯兰教，每年有一个月的斋月，日落之后才能开斋进食。红扁豆汤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哈，通常也是开斋的第一口食物。能想象在饿得七荤八素的时候，胃被这么一碗温暖黏糊的汤填满，就是你想想得有多舒适。纯素汤不用料理肉，做起来也比较省事，像橄榄油炒香蕉啊，香蒜啊，差点说香蕉，橄榄油炒香蒜啊，因为刚刚脑子里面在想说，等一下阿班回去要吃家里那根还没有吃完的香蕉。哎，真的，我有的时候觉得人的大脑真的是不能二用，乱套了都。橄榄油炒香蒜，然后洋葱、胡萝卜、土豆，这样可以奠定它的一个甜底味，再加上红扁豆和水去炖煮。有一些做法会加番茄酱啊，我就加了一些新鲜番茄在一块炒，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哈。土耳其菜是善用香料，这道汤也是一般会加好几种香料粉，我选了黑胡椒粉，它的一个烟熏辣椒粉，还有那个姜黄粉，就种类比较多，但用量要少一点啊，不妨碍豆香。没有那么多香料，咱们用盐和黑胡椒粉其实也够了哈。我还加了一些煎茄子片进去煮，为了吸收汤汁，原版做法没有的，原版会把汤打成糊糊，我也没有，我想要吃食材的本味，我做的不正宗啊，只能说适合我的口味。像比如说我觉得夏天胃口不好，这个汤让我还挺舒服的。

的，所以还挺推荐给大家的。首先我们准备一点点的洋葱，然后两勺蒜末，半根胡萝卜，一个土豆，两个番茄，150克的红扁豆，再加一根茄子，适当的甜椒粉或者烟熏辣椒粉准备个半勺，姜黄粉半勺，月桂叶一片，一勺盐，一点点黑胡椒碎，香菜碎，欧芹碎，适当哈，柠檬汁。红扁豆不需要泡发，用清水洗干净备用。锅中再倒入橄榄油，下入蒜末，红洋那个白洋葱碎给它炒香了，再加那个胡萝卜块、土豆块，继续翻炒一会儿，倒入番茄丁翻炒到出汁哈，再加红扁豆、甜椒粉、烟熏辣椒粉、姜黄粉、月桂叶翻炒均匀，再加适量的热水盖中小火炖煮个15分钟。炖煮期间准备煎茄子，茄子间隔削皮切厚片，两面撒少许的盐腌制片刻，另外起锅喷少许橄榄油，再放茄子，表面喷一点点油啊，煎到两面上色。红扁豆煮到开花口，把茄子倒入锅中，再加盐、胡椒粉，继续炖煮个5到8分钟，撒上香菜碎，可以搭配一点点柠檬汁啊来吃，很清爽。如果你喜欢细腻浓稠一点的，你就可以装出1/3的扁豆汤，用料理棒给它打到就是糊糊，再倒回锅里面。记住了哈，这个红扁豆因为它表皮的这个红色，它是水溶性的花青素，你泡和煮它都会褪色，其实是正常的现象哈。那红扁豆浓汤通常会搭配几角柠檬，吃之前挤一点柠檬汁提升一下清新度，不过我建议大家先尝尝原味的，再决定要不要加或者加多少。汤底沙沙的，润润的，滑滑的，最重要的是非常有香气，很顺口。然后呢，土豆又是属于那种粉糯粉糯的，胡萝卜又比较甜美啊。

来说一说它的汤，从它汤的角度，它是可以捞出有颗粒的红扁豆的，所以它整个口感是有一种沙沙的，但不会让你牙磕熬，就不会弄牙卡克哈。然后饱腹感也不错，你毕竟扁豆嘛哈。红扁豆的 DGI 值的属性是没有那种糊糊的罪恶感，我总是觉得它很落胃，就很舒服。我之前有问过其他的朋友，就有尝试过的，他们觉得也是主要是舒服的。大家如果有去吃过这土耳其的这个料理，你会发现它这个鹰嘴豆啊，什么豆啊，它不管是酱还是汤还是主食里面的某个搭配，它的存在感都很重。但是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豆类的，所以很适合我的口味啊。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可以也可以调整一下配方，就是更适合中国宝宝的体质。

说到吃，说到胃口，我就不得不再提一提最近这个贵州省汤很火呀，简直解暑，很多人都在复刻。我那天看了一个那个素瓜豆，我就觉得哎，清汤寡水的我真的受不了。但是我喝了，就是自己复刻完一次，我又发现哇，好鲜甜，真的是真香系列。我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素瓜豆。素瓜豆它是用那个嫩黄瓜、四季豆和清水煮出来的素汤，叫素瓜豆汤。嫩黄瓜是一个圆的啊，那嫩南瓜哈，它是一种圆弧形的。南瓜的颜色是鲜黄色的，鲜橙色的吧，它这个是绿色的，鲜绿色的。那有人就说哎，平平无奇的素瓜豆汤为什么成为了贵州省汤？我感觉有一个是它虽然素，但是它不寡淡哈，而且它补水效果真的很厉害。我们夏天最重要的是什么？肯定是补水啊，除开清水汤中本身的水分，它这个嫩黄瓜和嫩四季豆的一个含水量是相当可观的。根据我们中国食物成分表第六版的数据显示，鲜南瓜的水分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里面有 93.5 克，满不满？鲜四季豆的水分含量是每100克里面有 91.3 克，满不满啊？那嫩黄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自然是更高，如此之高的含水量，再加上嫩黄瓜和嫩四季豆当中都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像比如说南瓜多糖啊，菜豆、四季豆多糖，它们能跟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中焕。携犬出门必须束犬链，随身携带工具，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犬叫，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环境文明靠我们，宠物卫生靠主人，遵守社会公德，依法文明养犬。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6: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7: 哈哈，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红啊，昨天姑娘为了考虑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严思琪一六二一》第三集。
11: 生了，大哥，生了，
12: 肯定是个儿子。
13: 恭喜大人，母子平安。
11: 大哥怎么知道是儿子？
12: 我求过菩萨，保佑你得个大胖小子。
11: 哎呦，感恩菩萨。感谢大哥，
12: 膝下有儿是福气啊。哎，名字取了吗？
11: 啊，名森。哦，取旺盛之意。
12: 正森。嗯，好名字，定会继承你有勇有谋的本事。
11: 大哥，你待我比亲弟弟还亲，我的儿子也是你的孩儿。
12: 那大哥给他取个小名。
11: 好，
12: 就叫成功。啊，
11: 成功，郑成功，威武浩然之名。
12: 志龙啊，我们的壮志定会有成功之日。
10: 越来越多的闽南青壮年渡海而来，开垦拓荒，耕种营生，迎来了丰收的台湾。
14: 乡亲们，今年水稻大丰收，咱们开年喽！
15: 来，劳动号子喊起来！
16: 哎，林阿叔，开脸怎么能少得了我大壮啊？
14: 好啊，一起来，乡亲们，开脸喽！
3: 林阿叔，
14: 哎，
3: 你看，这是我们刚收回来的番薯。
14: 哎呦，一个个拿着都沉呐。
15: 可不是嘛，都赶上我腿肚子粗了。
3: 还有花生呢，你们尝尝，哎，香不香？嗯，啊，
14: 真香啊。要是再来壶好酒那就更好了。
3: 等做完这波稻子，我给大家酿米酒。
17: 哎呀，好啊！
18: 你们都说的我饿了。
19: 梁叔，
14: 芝龙来了，
18: 恭喜恭喜
20: 恭喜！
14: 乡亲们，都来喝茶吃糕啊！给郑家的公子小成功庆生喽！
19: 好，谢谢乡亲们。
10: 严思琪敏锐地察觉到，海上贸易一条新的致富航线，下南洋，由此拉开了历史帷幕的一角。殊不知，新的危机也悄然而至。
21: 大哥，你看，丝绸、瓷器都是上好的成色，这趟去南洋，准能卖个好价钱。
17: 哎呀，还有我，你就知道跟大哥邀功。
21: 哎，这丝绸可是我在海城找的百年老店。
17: 瓷器，我这找大师傅定的花色，在南洋可受欢迎了。
22: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俩走到哪儿斗嘴到哪儿。
17: 大哥，你说我们俩谁重要？
19: 要我说呀，你们谁都没有兰溪重要。
17: 哎，对对对对对，
22: 大哥，
19: 这小子
22: 什么时候改口叫嫂子呀？
17: 是啊，走走走走走。
23: 严大哥，啊，
22: 怎么了，兰溪？
23: 严大哥，部落里一下子病倒了好多人。
22: 病倒了好多人。会不会是瘴气？
23: 看着不像，他们一个个发热、头晕，四肢红肿，有的小孩一直哭闹个不停。
22: 估计是染疫，才会有一样的病症。走，去看看。
14: 兰溪公主回来了。
17: 兰溪公主回来了。
23: 严大哥
22: 啊，
23: 你看他们早上上山里打猎回来就这样了。
22: 应该是染疫，只是不知道怎么染上的。
18: 大哥，这是大夫啊。
22: 大夫，这是什么病啊？
24: 哎呀，我相依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呢。
22: 治好吗？
24: 这样，大当家
22: 啊，
24: 我先开一副汤药试试吧。
22: 好，大夫，无论需要多少药材，都一定要治好。
24: 哎，我一定尽力。
14: 一，喝。
18: 大哥，现在操练的队伍有1000多人了，
22: 继续招。
18: 哎，里面还有部落的青壮年。
22: 太好了。
18: 对了，大哥，部落里染疫的人越来越多，方子好像不起作用啊。
22: 我也正头疼此事。哎，你看，
18: 脚印。

0: 他们已经在船边发现了杨文的记号，看来我们的日常巡逻也在船边发现了杨文的记号。
1: 走，回海防寨。
0: 从澎湖到岛上，最近的是这条水路，
1: 所以他们一直派兵在探这条路。要想在此长治久安，红毛兵是最大的忧患。大哥，他们的枪很先进，我们的武器恐怕难有胜算，
0: 所以只能智取。而且这一仗只是为了吓退他们，毕竟以我们目前的实力，
1: 根本不足以和他们抗衡。可以我们的兵力能吓退他们吗？严大哥，这一仗，
0: 兰溪，
1: 算我一份。
0: 兰溪，
1: 当初分寨有我们一份，今天抵抗外敌，也该算我们一份。
0: 可是部落里都还病着，
1: 我会安排部分族人留下来照顾他们，其余的一起抗敌。
0: 兰溪，老族长还昏迷着。
1: 严大哥， 我相信我阿爸会做出跟我一样的选择。如果不打退红毛兵，我们的土地就不会有安宁。我们要走的路是一样的，没有退路。
0: 好，这条路我们一起走。

0: 哎，今天大家怎么样了？
1: 大部分都不吐了，也不烧了。红种也在慢慢的退。太好了，
2: 看来这青草现在药方还真神了。是啊，
0: 神的不单是药方子，还有这青草药。在我老家，这位青草仙上山采的青草药治好了很多人的病。
1: 哎，那以后我们也在这边种青草？
0: 哎，反正两边土质都一样，肯定能种。
2: 好主意啊！哎，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3: 哥，我还管粮草海防呢，你不是能吗？能者就得多劳。兰溪，啊，组长呢？今早
2: 服了汤药，能起身了，说出去走走。报！何事？
3: 红毛兵偷袭，在海边抓走了一些船员，还有
2: 什么？
3: 还抓走了组长。
2: 兰溪，先别急。
3: 我受就过去，不行，我也要去。
2: 兰溪，红毛兵有备而来，我会带精锐队伍过去，你放心吧。可是，
3: 兰溪，
2: 你听大哥的，他早有对策。好吧。兰溪，相信我，我一定把组长带回来。好，我相信你，
3: 严大哥。
4: 大当家，你来了，恭候多时了。总督大人，是什么风把您从澎湖吹到这儿来了？啊，如果是做生意，我们欢迎啊。生意当然要做，只不过想问问大当家，这些船员能换什么？
2: 敢问大人，想换什么？
4: 只要你一句话。
5: 我就放人，不过条件是画一块地给我们。总督大人，你这大白天的说梦话呢？
4: 你别急，再乱动，组长可就老命不保了。严大当家，
5: 不要管我。 他们一旦上岛，我们就永无宁日了。
2: 组长，您放心，我绝不会答应。
4: 你这个老家伙，来人！

0: 我打断他的腿，你呢？有一个不怕死的，毙了他！且慢，嗯，好吗？回心转意了。严
1: 大当将，我老命一条，
2: 死不足惜，
0: 千万不能让这狗贼奸计得逞。
1: 把他的嘴给我堵住！总督大人。
3: 此棋，斗胆奉劝一句：别人家的东西，不要觊觎，更不要妄想侵占一丝一毫。
4: 对，就别妄想了。
5: 就你们这破秉性，也想跟我斗？
1: 来西，
3: 严大哥，我不能看着你们犯险，却什么也不做。再说，我们要来救族长。对。
1: 不要卖救族长！
4: 总督大人，如果你现在退兵，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好大的口气啊你！哈哈，
1: 思琪不敢。请大人回头看看。
4: 大哥，我们来了！
5: 什么？
4: 总督大人。
5: 这是从南洋换回来的枪，你要不要尝尝枪的什么滋味？你们，对，好，严思琪，你想怎样？
0: 放了族长他们。好，等着。寡人，
6: 阿爸，你没事吧？
0: 没事。
7: 小心！严大哥！与荷兰总督一战，让平埔族长看到了部落的未来，而严思琪因伤昏迷，7日之后终于苏醒。严大哥。
3: 没事，兰溪，别担心。要不是为了救我，你就不会受这么重的伤了。没
7: 事，很快就会好的。哦，这是我阿爸让我送来的。归顺书。嗯，阿爸说，把部落就托付给严大哥了。你看。
1: 上面有我们全族人的手印。好，这个重担我接了。兰溪，你呢？兰溪，记得第一次见到你，你射箭的样子，率真极了。 后来你问我，会不会爱护这片土地，我心里想，这个姑娘可真有趣。跟红毛兵一战，你毫不畏惧，那时候我就把你的样子刻在了我的心里。
7: 严大哥，
1: 我的家乡也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我常想啊。 把这里也建成跟家乡一样，有红砖厝、大榕树，有成片的田地、成群的耕牛，有妈祖殿、祖祠堂，大家都过着安稳日子。
7: 严大哥，
1: 嗯，
7: 我也想跟着你过这样的日子。
8: 严大哥，那你能跟我说说你在家乡的故事吗？好啊，等有一天，我还要带你回我的家乡青椒村。
9: 大哥，你找我？
8: 来来来来来，啊，快坐下，坐下，坐下，
9: 喝杯茶。
8: 来啊。
0: 怎么样？
1: 乌龙茶
0: 啊，
1: 有回甘啊，
0: 好喝吧？
1: 嗯，
0: 昨天啊跟船回来的，有一位制茶师傅，我想啊，如果能够大量炒制烘干，以后就能从这里直接卖到南洋去。
1: 好啊。哎，大哥，那我待会儿就去找中继兄、天生兄商量。
0: 好，
1: 大哥，慢点，慢点，这伤好些了吗？
0: 哎，没事，好多了。
1: 慢点。
0: 哎呀，志龙啊，
1: 嗯，
0: 你看，寨子里多热闹啊！
1: 是啊，
0: 马上中秋节了，志龙，我们兄弟几个。好久没有一起喝酒烤肉了，
1: 那说好了啊，
0: 嗯，
1: 今年中秋我们畅饮一番。
0: 好。
2: 你威风可不减当年呐！
3: 是啊，
0: 这野猪跑得再快，也不及你的剑快。
2: 当然了，还不是为了跟兄弟几个烤肉吃啊！
3: 哎，大哥大哥，我要最大的。
2: 哎，大的，
3: 大哥那是要留给嫂子呢。
2: 没错，来，兰溪。
7: 天大哥，好大块肉啊！
4: 天生。好大块肉啊！
3: 中气，老子喂你。
2: 张嘴，张嘴，
3: 人家姑娘脸皮薄，不比咱这些糙老爷们儿。
2: 说你呢，糙老爷们儿。
5: 说的是你，老子哪你胡子粗？
2: 好了，别闹了，别。
3: 哎，大哥，
2: 大哥，
3: 没事吧？
7: 要不要我先扶你回房休息啊？
0: 没事，没事。兰溪啊，今天大家高兴，难得一聚啊。来来来，干！干，
3: 好，
0: 来来来，我们喝一杯，
3: 喝，
0: 来来。哎，兄弟们，在台湾安定下来了，大家都有什么心愿啊？
6: 我们的船这趟下南洋，带去了茶叶和丝绸，卖了个好价钱。我想继续把生意做大。
8: 我就守家里了，儿子庆新马上要过第一个中秋节了，中秋一过。新年也就近了，我就想大家平平安安，今年过个丰收年。
3: 大哥，那你的心愿呢？
6: 啊，对啊，大哥，你有什么心愿？
8: 这还用说？大哥肯定是想赶紧娶兰溪，生个小思琪。哦，
3: 小思琪。
0: 我呀，自小习武，我爹让我学门手艺。就学了裁缝，揣着四块银元和一把剪刀去了粤港，拜了师傅，学了裁缝，三年以后出师，23岁离开粤港，到平户呢，结识了你们这帮好兄弟，大家又一起来到了台湾，真快呀！想想，我如今都30多了。可是回想家乡，却还是年少时的样子呀。
9: 马步扎稳，挺胸抬刀，嘿哈，
10: 嘿哈，
9: 嘿哈，
10: 嘿哈，
9: 哈
10: 哈，
9: 哈，
11: 琪儿，琪儿，
12: 啊，阿莫。阿莫，你怎么来了？
11: 来接你回家呀。来尝尝阿莫刚蒸的青草果。
12: 阿莫，我今天新学了一套拳法，我可厉害了。
11: 好，琪儿最厉害了。儿啊，明天你就要跟着阿爸去粤港了，出门在外要听话。
12: 阿莫，粤港是什么样的？
11: 粤港啊，有很多船，可热闹了。
12: 是吗？嗯。

0: 阿木，我想家了。
1: 大哥，
2: 大哥，大哥，大哥！
0: 兰溪，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应该已经化作了你身边的一缕清风。我曾答应与你相伴一生，如今却食言了，你会怪我吗？兰溪，我一生漂泊，终于可以不再流浪了。我对部落的承诺，我做到了。我把我的心，我的魂，我对你的爱，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了。思齐，天启五年秋。
1: 兰溪，这是大哥托给你的信。
3: 郑大哥，你看，这是我刚从粤港带回来的嫁衣。
1: 兰溪，
3: 燕大哥他怎么会？
1: 那天我们从猪头山打猎回来，大哥就突然病倒了，连大夫也束手无策。大夫，我大哥怎么样了？
4: 怎么样了，大哥？
5: 怎么样了？
6: 中枪伤，又染风寒，伤上加病，恐怕时日不多了。
1: 大夫，再想想办法。
4: 对，我求求你，一定要救大哥。
7: 救不活，就让你去陪命。
4: 那你说咋办？
6: 大哥危在旦夕，我们却无能为力。
0: 好了好了，兄弟们，别难为大夫了。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
1: 大哥，
4: 大哥，
8: 大哥。
0: 我们兄弟一起说说话。
8: 大哥，大哥，
0: 志龙，这封信帮我带给兰溪啊。
1: 好。哎，大哥，你平日里最喜爱成功了。你看，这是谁啊？哎呦，哎
0: 呀，这小家伙啊，打娘胎里就跟着我们来到台湾，也跟红毛兵打过交道了，以后啊必定是大将之才。成功啊，赶走红毛兵这事儿就交给你们这代了啊。哎呦，你们看，成功答应我了，他答应我了。
1: 大哥，成功一定会做到的。
0: 好，好了好了，男子汉，干嘛呢？都干嘛呢？流血不流泪啊？怎么回事啊？一个个都哭丧着脸。
8: 大哥，说好的生死兄弟，你怎么能丢下我们？
9: 对啊，大哥，
8: 大哥，我们还要一起下南洋。
9: 对，
4: 是啊，
9: 一起下
8: 的。大哥，
0: 兄弟们，我严思齐命数已到，有兄弟们还有小成功为我送行，大哥知足了。我未尽之事就拜托大家了。
1: 大哥，你说，
9: 我们一定办到。
4: 大哥，你说，
0: 好。兄弟们，跟大家在岛上安营扎寨，开荒屯田，拓展贸易，本想创建工业，扬中国声名，如今壮志未酬。希望兄弟们
2: 能继承此志，扬中国声名。
6: 大哥，我们一定继承壮志，扬中国声名。
5: 继承壮志，扬中国声名。继承壮志，扬中国声名。继承壮志，扬中国声名。继承壮志，扬中国声名。
10: 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这段记录在台湾通史的历史，清楚阐明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以严思齐传为台湾人物列传之首，这位功勋卓著的拓台壮士严思齐，带领数千闽南民众到宝岛台湾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拓垦，也留下了永垂不朽的英雄传奇，至今在两岸传颂。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严思琪1621》第三集，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王玉欣。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在中国古长的历史当中，还有一位真普通的中国人，无意中做了一件大代志，掀开真规模开拓宝岛台湾的历史。伊就是出生在福建海埕，现住是厦门市海城区车达村的颜思泽。明朝天启元年，就是公元1621年。颜思泽带领27位兄弟，300多名子弟，13只渔船来到东莞，也就是现住时的台湾，开垦造势。经过一代又一代闽南移民和台湾民众的共同开发，现住时宝岛台湾已经成为祖国一粒光影影明珠，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今仔日，咱们翻开过去这段历史，重温那段艰难却少人知故事，共同回望先辈为开发建设台湾做出的历史功绩。请听广播连续剧《颜思泽1621》第一集。
6: 哎，志良啊！
7: 哎，对，
6: 来这地，大家人拢到啦，和我伫遮咧等，接你。
7: 我咧讲吼，天一个热，大家是无用气气伫海咧做买卖呢。真久无食老李啦啦，今仔日调工准备了上好的酒，来甲阿大诶你啊。哦，你咪赶开。
6: 好啊，
7: 那无赶开哦，你唔通倒去。
6: 好啊，无赶开唔转去啊。
7: 哎，各位啊！来
8: 了！
7: 来
6: 想要招人啊！
7: 哎，

0: 是不是有假的这风风？那我讲啊，咱大的永远是咱大的，
1: 哎，来中下边，咱当年吼为月港渡海来到平湖，甲大家相拜。大家斗阵出海打拼，唔惊生死。嗯，现准时，咱关胜伫冰河徛条脚啦。来，这杯酒我敬大家。好，大家若是无小气嫌，我要甲大家结拜做生死兄弟呀。
2: 生死兄弟，来，
3: 结拜啦。
4: 啊，大，我陈中基，咱拢是海顶人。大，你大，我讲做人是足特地嘞，这嘛是正人知的代志。小弟我对心肝底是好好好，佮讲我这条命嘛是大你为海的救转来的，以后我对你对条条啦。
5: 是啦，大爱，若唔是你伫个德川幕府面头前保家介绍我吼，我现主时更唔知影伫个倒落咧默默守，佮较免讲有这相尊对啊，我杨天生对大爱嘛对条条啊，
4: 对条条啦，
0: 小弟第几良。也甘愿跟大跟条条，
2: 条条条
3: 条条条条。
1: 有你这阵种兄弟啊，我这世人无什么通怨叹啦。来
4: 来，
1: 酒杯拢捧起来，
3: 捧起来，
1: 捧起来。今仔日咱二十八兄弟斗阵结拜，
5: 好势。
1: 下日咱好好斗阵，生死作伙啦。
6: 好派斗阵，生死作伙。
0: 来，大，好派斗阵，生死作伙。小弟，先回答。
4: 我答，我答，
0: 来，大家答。
1: 好啊，来啊，众兄弟，酒杯给捧起来，
6: 捧起来。
1: 现主席时机拍拍，咱兄弟是志向同款。这杯酒，敬天地，
6: 敬天地，
1: 敬海神，
6: 敬海神，
1: 敬兄弟啦，
6: 敬兄弟。
1: 在这，咱酒大，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6: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6: 好大
1: 啦，
6: 好大！
0: 哎，各位阿兄，今仔日大家放心一下，我叫阮厝内，甲大人团结起哦。
6: 好，
1: 好，好。

0: 这是南音梅花草，
1: 是咱家乡正港的桥。
0: 好啊，好曲啊！转笛半弦三两声，微声曲调胜幽情啊！
1: 好酒，好曲，好兄弟，一世人够本啊！
2: 来来来，大大，咱再饮一杯。咪代志，你慢慢讲。阿玲清清讲讲，你准偌济啊？
3: 外口有一堆幕府官兵，甲咱围起来啊！
2: 官兵，
3: 讲是来掠放火烧洗所案的疑犯。
2: 放火烧洗所案，安怎会牵拖着咱啊？
3: 真正是甲好照胆，甲天公伯阿地看。
1: 放火烧洗所，这条代志大无聊呢。来，我小借问一下。这敢是咱兄弟做的？
0: 大，你唔知，官府扣的势是愈来愈重，佮参上本只高官，讲要严核，实际是来揩油。因是脚踏袂使饭官势，咱几内船头家，唔敢那物件拢互因扣扣去，人佮互因拍甲死死昏昏去，大家是足唔甘愿的，才想讲放火来佮架死一个，互因嘛知影讲，啥物人的拳头骨较大粒。不离哥，绝对袂去牵拖着咱的兄弟耶！
4: 哼，一人做代志，一人做官。我今摆，我现主持，就出去跟因拼死死啊！
1: 好啦，天星啊，犯代志，拢爱想较远的。上本这摆出手正重，恐惊真早就犯了好事。不讲兄弟替人安尼做。嘛是咧替花香出气呢，
0: 是啊，嘛是
5: 啊，是啊，
1: 对啊。既然咱结拜，当然好歹，拢得斗阵享受较济寡。
6: 对对对，斗
1: 阵。安尼先，行，来看卖者。
4: 好，行，行，行，行，上啊，
1: 来去。
7: 回去，好回去来，
0: 我一边，我这边，
5: 我
0: 一
5: 边。
2: 哎，上分大人啊，咪代志，搁乎你专工走一撮。
7: 从上头的命令来抓放火烧洗所的疑犯。
2: 大人啊，大人啊，阮拢是正经的海商呢，这代志恐惊是误会啊。
7: 误会，火拢烧到我的目睫门，搁敢化冤枉？
8: 来人，
9: 来人，啊、
1: 准备上本大人。
7: 苏泽兄弟啊，弟的，我这一届。就叫你家里大人哦，
1: 上本大人，你才看我有，啊！你这是
7: 都拢先下落来，唔通去让家里大人惊着。不离哥，这放火烧洗所死罪，那是有人敢私底下包藏，一条罪，大不掉，大不掉，
0: 大人。几个枪术的准头家都已经抓了起来了。
7: 好，抓过来。讲是啥人使出恁放火烧的？那唔讲，把我拍火死！
4: 哼，恁这阵狗腿啊，吃人做狗！
0: 天星兄，冷静，
4: 慢救啊！
7: 牛天星，你干哈冒出招？
4: 闪开！我拍的就是你。
0: 你想要做啥物？
1: 天星，
4: 对，
7: 来人，把这证明给我绑绑起来，绑绑起来，
1: 快慢！上本大人，阮小弟一时犯癫，这我家己烦恼，免乎你生性个不了面。
7: 我被抓的是牛天星，伊就是迄个主要放火烧的人。
1: 上本大人，空嘴薄舌，凊彩抓人，敢袂用的。
2: 对嘛，要都用凊彩抓人啊！
5: 凊彩抓人的啦。
7: 你要造反吗？
1: 上本大人，你要抓嫌疑犯，哪通捂一空这大空？安尼是啦，咱拢对头商量一下。关顺公，你少照顾我的面子啦。
7: 面子？德川将军。早就看恁足凄惨的啦！
1: 上本大人，话着讲好势，阮这阵兄弟拢是粗俗人，未拄好讲，当真嘛去摸唔着，枪支弹倒转。 你家德川将军无一空正大空，到时你就是有十粒头也无骨骨。
7: 好，既然家里大人硬要替兄弟出头，就唔通怪我伫个将军面头前有啥物讲啥物啊！就必笑，下一日文档哥会甲你算个清清清、明明明。
1: 上本大人，我知啦。来，上上本大人。
7: 行。
2: 慢走，慢走，系啦系啦，
5: 情况不好，
2: 咱来来山来咧报，讲明仔官府会派真侪兵来抓咱，因的舰船前后拢已经靠岸了。
5: 这紧啊！
1: 看来这摆是德川将军要予咱死呀！
5: 对，你带众兄弟先走，我甲天星挡了后边。
6: 咱嘛唔是这么啊好方便交人诶，我要甲因拼死死啦！
2: 各位大，各位大，听我讲，咱先卖惊讲，阮丈人伫幕府内底，也无我叫伊去讲看卖。这代志那是会煞，还是尽量煞较好。
6: 志良啊，不是咱的吞论，伊就会和咱吃三顿饱啦。富势这么啊重，也搁要挖势来跟咱交谈。
5: 是啊，
6: 我早就想要跟伊拼生死啦。
5: 对，
2: 天星兄，咱那是硬拼，有法通稳冒无？啊，那无咧，无得卡啦，就拼到你死我无命的
6: 天势。那唔拼，敢讲等人把太阳刀扛伫个咱颔棍才煞尾？
2: 对啊，敢讲。咱进退拢无路了，
1: 那要怪吼，就怪咱手内将兵火对外经济命脉淹掉掉了。生意做上大，有商船，佮有武装，实在是国中之国。德川幕府真早就想要反噬，一摆因是找一个空棒，讲到是不是有放火去烧厕所，因拢是安出手，啊咱吼。别个讲煞，嘿，都会你个死死死，敢那剩古宅因，甲咱糟蹋的分量。
5: 对，那呢，咱就甲因拼生死呀！
6: 拼生死，
5: 拼生死啊！是啊，拼生死啊！
1: 讲到拼生死，咱的手内有枪机啊，不哩个实在无法度当成古呢。个边讲进退有步，啊，那是讲要走向，咱要走去倒位，倒位。会当是咱兄弟徛开所在。
2: 大呀，我命一条。若讲甲因拼者，你死我无命，也无啥。也毋过，咱真侪兄弟拢是一家口啊，总着减少考虑的。
5: 一家口啊，
6: 太侪啊！
1: 众兄弟啊，咱只海上是行到倒位，食到倒位，倒落拢发多，互咱捡卡。安尼讲啦，摆伫咱面头前，还有一条路。就是离开平湖，
6: 离开平湖，
5: 啊！要去到哪里？到位啦！
1: 哎，志龙啊！
2: 哎，
1: 将海刀提过来。
2: 好，来海刀一只。
1: 离开平湖，要到位，咱大家讲一下。你弄有啥物？
5: 要做
1: 啊？对，要
6: 什么所在？
1: 要你倒较好啊！
5: 对，我讲咱来去舟山。您看吼，
6: 舟山，
5: 这地是行船线的中心，做生意的港口，成熟个劳力气息，里面走向咱顶头来建立商队。
6: 对，
5: 是来去。
6: 不离个咱这种身份去舟山，甲官府咱就是推广天呢。阿妹啊，干那剩虽然顾性命了了。
5: 也那唔去舟山，沿海这角是拢有官府。唔对，无人徛卡的所在。
2: 各位大，
6: 去倒位？
8: 系咯，要安怎办？
2: 我是安尼想的，恁来看，这地，咱就去这地。东莞，
6: 这地是
5: 东莞，东莞过呢。
2: 我出海的时阵不经过，虽然讲有较远，不离过啊，无官府。倒的人罕咧行到，山是天冷冷，水甲清悠悠。是一个好所在啊！
5: 人喊你行到，哪有啥物好所在？
6: 稍等嘞，嘿！啊，一个连鸟仔拢袂生卵的所在，敢无啥物通好啊？
5: 鸟仔都袂生卵，
6: 我派
5: 这个所在要安怎
6: 做？哎，
5: 对，啊，你是安怎拍算的？
6: 听住，
1: 众兄弟啊，舟山园啊，是一个好所在。不离个那是舟山官府的警察，那是真好，从卡出手。 当番当年人喊你卡狗，一次过拍远，不离个上要紧的，就是迄个无官府呢。照我咧看，即个咱兄弟斗阵，咱是有法度从地拼出家己的天地出来啦。
4: 拼出来，拼出来，拼出来，拼出来，拼出来，拼出来，拼出来，拼出来，拼出来，拼出来，拼出来，
8: 穷鬼炮火相投入，十三只商船驶向跨隆隆的大海。经过八年八日艰难行船，颜书杰这阵人最后到底因无果无法暗算危险，也算出来所在东番，也就是今仔日的台湾。
9: 紧看东番，
10: 是啊，搁几大个搞到，迄就是东番。
5: 虽然一四季静悄悄人喊的卡狗，不过看到有够亲，水草飞入住，都未输是咱的小海顶诶。
4: 嘿，是哦，哎，恁赶紧来看，哇，你看，一片红树林哦，甲家乡的同款啊，同款啊。
5: 是啊，无想到算有一款这片的人间的好所在
11: 诶。看起来未歹咧，
5: 好所在，好所在。
1: 好啊，就是这地啦，这地就是咱下日要住的所在啦。
5: 哎，
9: 帅弟，
5: 有啊，夏姬，
12: 什么人？
1: 夏代，因什么人？

0: 对，因是山顶的土族人啦。
1: 哦，
0: 因是想要叫咱离开，因地质地较小，佫生来生长。安尼先，咱想要踮咧这个大落来，都要费心来。咱用顾欠来博感情，无论安怎，咱是来甲伊见面者。
2: 唔通大，我甲志勇去就好啊。
0: 是啊，大你唔通去。
1: 无啊，
0: 无得卡有危险。
1: 袂用的，这摆我家己来去。来，你甲我提掉。
2: 你唔提掉？
1: 唔通。咱既然要谈判，带有诚意，炸剑去，真紧互人停止。志勇啊，酒甲肉炸嘞，
0: 好，
1: 来来去，
0: 好。
1: 强记天星啊，
3: 嘿，
1: 你带大家活得好势，哪里小胆子？
3: 好。
0: 志勇，水平，
1: 好，多谢你徛我后边。
4: 麦叮当，哥叮当。敬酒小猎头，
5: 我是平埔部落的族长红啊，恁来这个岛是要创啥？
0: 红啊，族长，我叫郑志良啦，这是阮大的干叔侄，阮是为平埔来的海商，伫海顶去拄着风台，无法度再来到这，一定袂乌白来啦。
5: 既然不是要挑一个冲输，安尼，恁赶紧离开。
4: 对，赶紧对只滚出去！
0: 滚出去！红啊，族长啊，是不是应该小参详一下，让阮在这休困几日，少骑几日就行。
4: 阿爸，因家外来人拢是好人，莫听因的话。
5: 恁赶紧走啦，这地方不是恁应该来的所在。
0: 族长啊！你
4: 赶紧离开！
1: 甲因讲，咱是袂闪开的，
0: 阮绝对袂闪开的。
5: 你是敬酒唔吃，吃罚酒，做人听令。
4: 好，
5: 下旨。
0: 我兄弟，准备行人，
1: 给我冲伊！
6: 冲！
0: 冲！
7: 两边战甲真凶，为的是拍到暗暝。白波人因为实力差真远，退回去山顶镇守部落。
1: 不应该你拍落去啊！
8: 对，你是安怎想吼？
1: 去甲族长讲着啊，
8: 因。人事化唔啦，敢袂安尼煞袂？
1: 即阵你安尼阁拍落去啊，因已经早已经无气力啦。那个早一寡食的，敢讲大概少休三日啦呢？因钓上人啊，钓真多呢。你敢讲伊阮来讲好个呢？
8: 对对对。啊，安尼咱煞认输？
1: 输？有时输嘛是赢，就是时间少耗点啊。咱再过来想看要安怎？
8: 拖一个时间。
1: 对啊。
8: 咱再过来想法度，
1: 是，那是牙机话听见啊。
8: 好啊。
3: 哎，大爱去遐尼久，是不是出什么代志啊？
2: 哎呦，志良头壳遐好了，无代志啦。
3: 哎，你无看迄阵病波人呢，是有够恶壳壳的。
2: 哎，你看，因转来啊。
1: 啊，哎，啊，转来。
0: 哎，讲好势啊，啊，不离哥，阿雅族长啊。伊干那温存咱伫花旗走动啦，
1: 好啦，来天星，
3: 好，
1: 你带人招去花旗诶，咱等下吼，来即个休困，
3: 好啦，哎、欸，兄弟啊，咱大兄讲啊，带大家吼伫遮休困啊，
6: 好，休困啊。
3: 来，
6: 哎呀，
3: 先啉啦，卖阁讲啊啦，
2: 来
3: 来。

0: 哎，大爷，啊，你准在想什
1: 么？哦，无啦，听较忘记啊啦。志东啊，你出海几年啊？
0: 头尾也有四五年
1: 咯。我甲看拢海烧到七十多年啊呢。哎，你看，这海用起到，其实跟咱人一世人是同款呢，有沉有浮，有起个有落。
0: 是啊是啊，我甲阮阔伯李丹出海做生意，伫海用内底趁食三顿，这几年拄到的代志啊，做美满。
1: 你是不是捌想着讲？咱人一世人从前从后到底是为了啥？
0: 当然嘛是为了咱一家口啊，为了咱兄弟会当过更加好的生活啊。
1: 是啊，为了咱厝的人，为了咱的兄弟。
0: 哎，大爷，啊你嘞？你是为了啥？
1: 我是一个恋母的人，找他无真多。上加爱是李白的《行路难》内底有一句诗，叫做“长风破浪会有时”。你挂云帆济沧海，这是阮母啊教啊，讲的就是讲头前的路九弯十八弯，总有一天啊，是会顺风破浪，家己想要做的代志是做会成的。咱一世人，我想要爱做的代志，就是破古时的铁律，来入光明啊！
0: 光明，
1: 对，光明，
0: 对啊。这就是我对你好好好的所在。无管什么时阵，就算是黑烧白白，你也老神在在。你心内冲天大的志向，第二，我这世人会答的啊。
1: 咱这阵兄弟，倒一人心肝底无天大的志向，只不过是生在时机歹歹年当，去予现实逼到爱白叫母。在冰河，那是德川幕府的地盘。虽然讲咱来拍来拍去，大家有较好也过，不离过迄地，逐日是看人别地咧过生活。现主席无想到时机下下来当番，欢喜是咧落难，实际啊，都是咱春夏出手的好所在啊。会得啦，无定着，真是会做出新的天队出来。
0: 大呀！感谢是有那一日，
1: 你看这海面起风啊，
2: 刚才你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颜书泽1621第一集，感谢老立中七位牛小雷、老永德、彭雷、历史顾问林林川、颜忠炮、何迪、颜水莹、颜建春、导演老立中、四威强、编剧彭雷、四威强、制片人桂杰武、陆业雄、编辑赖静玲、谢亮健、张希丹、卢贝娜、吴婉如，剧中主要人物颜书泽由林万成演播，戴志良由陆业雄演播，陈天记由谢亮健演播，杨天星由张希丹演播，南奎由张月演播，熊本由苏碧荷演播，中岛由陈罗红演播，牛青由鲍明月演播，看病先生由老立中演播，万南威播音指导林万成、鲍明月，解说谢英，作曲老聪，男音厦门市南乐团，董潇、何鸿斌，李白、王静欣，男音演唱潘文良，录音陈明轩，制作戴碧，音响杨勇， 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颜书泽一六二一》第二集。
4: 总督大人，请您帮阮耍啦！
5: 你想什么？
6: 来人啊！
4: 总督大人，卖开枪！
7: 老插头，总督大人是无用讲甲你咧废话。讲，这边的路皮安怎才搞这淡薄啊？
4: 这已经是阮所有的路皮啊！
7: 看世顶卖的教训，老的废阁无够多。
4: 大人实在提不出来啊啦！
7: 安尼就甲你的部落小等杀。呸！啊
8: 今天派人欺负做丢阿公，
4: 哎呀，伊阿个只是一个囡仔尔。
8: 中刀！恁即个暴狼皮，恁老会中刀！
4: 人鬼，
7: 咁提出来，提命来！
4: 卖开枪啦！
5: 听清楚了，阮要唱的唔干那事。鹿皮也阁有一块地，无听话得压扁啊！这雷，小和西
7: 是
4: 总督大人。
9: 这阵派人卖泥巴的，好难交差。雪家走来咱到门口靠后边来，
10: 大，我之前去过几摆东湾，就发现隔着一条小海沟的朋友，有荷兰的武装组人驻扎的一地，现在应该是早就逃无路。
9: 看来，爱咱出手啦！大呀，这人实在是歹趁食，咱家有必要为着部落来跟人结冤仇啊！这点，早我拢会来。行，咱来去。
11: 好，
12: 正压力，

0: 看到个呀，罗兰啦，你叫阮部落，也叫我查某囝难过。
1: 阿阿组长，你那是要罗兰，阿兰就握手讲好啦。
0: 好，握手讲好。
2: 阿爸，虽然讲因出手动小脚，唔敢唔通轻彩承认。荷兰人，就是想要把咱弄太了了。
0: 哎呀，头家啊，阮查某囝讲的哦，也是我的烦恼啦。我爱带我的族人挖落去啊！
1: 阿阿族长想要挖落去，搁较立刻运，
0: 那不立刻。
1: 你先看卖，荷兰人真早目睭顶伫遮，直直流嘴去烂，直头叫来去叫去。今仔日若是无管治的，我伫想，阿无现主席，咱伫即个咧开讲，若是想要挖落去，咱就爱合作，斗阵打红门兵，因。有外国情，咱嘛有，咱阁有牙青的规定人啊。那是给阮带落来，那是上好代志。你看安怎？
2: 阿爸，未分留落来，我还好好过无咯。
0: 哎，难怪啊！你看，咱死的死，伤的伤，还是要提什么来个吃外国的车饼？
2: 我
0: 那无用哦，咱的族人连家拢会无无去啊。
2: 阿爸。
3: 出大事啊！出大事啊！咱的船着
4: 海啥？啥货啊？我这阵荷兰高产，
5: 稳当是趁咧逃走，放火来烧的啦！赶紧来去，赶紧来去救火啊！
0: 小等下，我叫人开哦，带本庄的人跟恁斗阵去啊！
5: 你，
0: 哎，大事吼是因为阮甲牵起的，啊，若毋是为着你要救阮吼。荷兰高产也会一个起兄弟放火来烧船，这款代志吼，我来斗三工啦。
1: 族长，予你努力啦，足感恩的。师弟心肝底记条条啦。
2: 行
0: 行行。
3: 哎，天心，你的心啊，放
6: 好啦。我跟起来，我跟王
2: 记，
3: 走过去。
1: 烧起偌济啊？
3: 烧去四只，拢是对牛市的船啊！大呀，荷兰人下摆稳当的，逐日来叫了，咱要搁留落来啊！大，
1: 当然啊，咱要留落来啊！唔通看到这地现主席规片拍远，下日海顶买卖爱靠这个重要通道，荷兰人早就看到这个所在值钱。
2: 重要通道，
1: 是啊，难亏。我知影一个下日稳当会落来试试，咱会当斗阵伫遮做实生活，也会当出海做生意，足好个啦。
2: 你敢会将这片土地割掉掉？
1: 啊，你哪会安尼问？
2: 啊，是你也甲荷兰人同款？
1: 无，我唔无同款。
2: 为什么无同款？
1: 难开，你敢知这地？甲我家乡海边是足共款的，现主时我已经无法回去家乡，所以对这地我有一种无共款的直感伫个。
2: 你，
1: 我伫想，将这地做啊，甲我迄边家乡共款水、共款好。唔得讲，我知影，你下死命要顾的，部落这种心情，我也是共款的。
2: 哎、欸，当然会。
1: 唔得讲。咱甲荷兰人无共款，你我拢将这地当作家乡。
2: 唔过阿门阿兵，但是我真侪族人，伊干那想要将遮霸占掉。
1: 我知影，唔在讲，恁一日看到阮的船来到地，现拢出来甲阮挡。
2: 唔是安尼，你唔知，你无看到，俺用家家替人的宽容。我看到我的亲人，我的老脚无半滴，阿你也无什么法度，你唔捌看过，你唔捌看过。
1: 我来看过，在日本兵火，阮兄弟做伙走出来，大炮炸死真侪人。阮的过五水沟，海的上歹行的段，明早讲有去无倒转，嘛是爱过。阮拼的就是。要找到徛脚的所在，唔在讲，我知影，你下性命要顾条的，部落这种心情，阮拢知影伫心肝底啦。
2: 对， 太艰苦啊，是，无退路通行，无。
1: 我是安尼想啦，唔只讲，咱要行的路是同款，无退路通行啦。
2: 同款的。
1: 头顶赶走荷兰人，来过咱的家乡。
2: 家乡。
1: 难开啊！我知影，你对我心肝也是起起落落。阿尼嘛，我要甲老族长对天就坐，斗阵来过咱的家乡。
7: 经过甲荷兰人这摆相见，颜书泽甲红雅族长对天就坐定了约定，以本港区为界，就伫遮住落来。

0: 空静残。
1: 对，志龙啊，咱这这个金龙搬啊，
2: 部落那边也拢搬好些咯。
1: 厝有老大人跟囡仔吼，爱加搬淡薄啦。
2: 好啦，对啊，
1: 这个无剩偌济是唔？
2: 是啦，剩的这个，干那有法度搁冻几个月啦。
1: 你剃掉的田怎安怎？
2: 咱这摆安尼来来剃掉，看到公仔内底的土，剪下种稻啊、土豆，也够含足。
1: 就好。阿良啊，看来大手面来保证时机下下啦。阿尼先，你去烦恼一下，回去月间买一挂种子甲正物件。
2: 好，对。我顶时阵有叫一挂人先到去海顶。现主席调停在近海，无法度出海，百姓是无法度食三顿啦。
1: 志龙啊，咱拢想做伙啦，看拢拢被自己的土地，拢会家开开出来，干那靠咱两三百人是无够趁食。阿妮呐，咱来为咱厝借几大锭养从少年家过来，到底来即个开，
3: 不离哥啊，未过乌水沟，有气无倒转。因敢要来？
2: 唉，你讲这個，都系你讲的也对。不离哥，我还是要去看卖。
4: 阿平，啊，你也来我港当工作哦。
5: 是啊是啊，李宝姐，这是拄着海禁吧？咱讨海哦，实在无办法啦。
4: 哎呦，无着歹年冬，从来阁有人咧挤树皮啊。
5: 是啊，今年啊咧今日当工作，阮吼无工行做吼，就去食树皮啊。
6: 哎，恁两个人咧当工作吗？
4: 啊，你敢有工行做？
6: 有啊，
4: 什么工？
6: 来来来来，行这边。
4: 什么工个安尼嗯嗯一样，
6: 哎，好代志啦！我这个工，每一个人产粮分十亩，
4: 十亩，
6: 云啊呢两亩，
4: 个两亩，
6: 内产的牛种一只。
4: 哈，什么工这好工啊？
5: 这敢不是骗我？
6: 不好啦，你讲什么话？我也是海顶人，
4: 海顶的
6: 拢是乡亲，不跟恁骗做啥物？
5: 你无想，
4: 无想无想啊！
6: 我是尊顶的。阮大头家也是海顶的，
4: 什么人啊？
6: 颜书泽，颜大头家。
4: 颜书泽
6: 是啊，
4: 敢是做人特地救人迄个阿泽？
5: 哎呦，阿泽哦，
6: 就是伊。
5: 哦，离开的时阵，伊岁数无大咧，人真正好诶。
4: 哦，讲到伊吼，做人足特地咧。迄当时就是阿泽救阮查某孙的命，迄当时也阁是一个彩虹。王家在路上糟蹋百姓，一看到就退完出手，结果阿姐，哎呀，紧走啊！
1: 林姐啊，安怎？
4: 哎呦，王家去报官，官兵来抓你啦！
1: 这高官说我白兰山来了。
4: 哎呦，卖插吧，卖插吧，命较要紧。今仔日有船要去冰河。你赶紧捡一下，对我来去，我带你上船。
1: 不过我若惊，你会去牵拖着。
4: 哎呦，你若讲安尼，是我牵拖你啊！现毒金，好人歹做，紧行紧行。
1: 好啦好啦。
4: 后来听讲阿姐住伫滨湖嘛，开彩虹店。无想到即阵有头有面，好人有好报，咱保生大帝的声。
7: 是啊，颜大头家，现主席是阮海上的头，真有派头哦。恁去海迄一边的当官
4: 哦，
7: 现主席分产园分做事的牛给恁，以后阁会分大主。
4: 啊，你讲的当官是伫哪位啊？
7: 当官，迄是一个岛
4: 哦。
7: 甲海顶足同款的，
4: 海顶，
7: 阮去山顶是拍野猪、野鹿，讨海阁会抓到马家鱼、五阿鱼、
4: 鲤鱼，啊，阮才讨海啊过去，钓三顿通食咯。
7: 是啊是啊，一阵过来，就是来买钓仔种，内产的牛，恁啊。

0: 也帮我去招工者。
1: 好，
0: 安尼也是有钱通赚的。不过，唔通大细声哦。
1: 好，下一只船什么时阵来呀？
0: 下一只船二十天以后，搁伫这个所在。我跟你讲，下昼啊，搁要招医生、招裁缝，还有驾车先生。
1: 哦，
0: 好够好。你想看麦？我先来去。
1: 好好好，对你来去，好你多来。
2: 你看这只牛哦，有够乖哥的啦！
1: 甲你性地同款啊，同款啊！
2: 跟我的性地同款。
3: 两位阿兄，啊，恁说甲牛来结气嘿？啊，这只牛啊，哎，是听恁啥人啊？
2: 当然听我的啊！泪水稻田，
1: 无咧听你的，泪土豆田。
2: 水稻田啊，
1: 土豆田。
2: 来，你讲呢？
3: 哎，大，你看这两个海上的王啊，颠倒呢？甲产的牛咧激起啦，
4: 恁啦是一世人激起啦，子东啊，行，咱来去看古迹要安怎？
3: 好，大呀，招工的代志放出去啊，我老几个苦苦的，伫外港斗三工咧叫人，
4: 伫咱遮所在大人佫少，想要大手面来保证，得爱有人。不离个这东番，伊唔捌来过，唔知是唔是要来。
3: 有批是来咧讲，讲这个啊，无亲像讲过这个时啊到迄个时啊，是伊是边看见见。啊，大家人啊，即满拢是前看后看。
4: 黄金啊，偌济就偌济啦，是要有人要来，才会当将咱这块代志带转去。
3: 是啊。
5: 来，走。
3: 哎，哪块呢？哎，大爱啊！嘿，莫怪讲你要来看野古井，原来这醉翁之意，无得井啊！
6: 我是要来看
5: 人家。
3: 嘿，哪块呀？哪块呀？啊，你顶摆不是甲阮大咧结冤仇？啊，即摆是安怎咧？
5: 我怎唔甲你讲？是我家乡的秘密。
4: 难怪，卖错。甲我无大无小关系啊！
3: 嘿，各位兄弟啊，你看咱大的。啊，这都阿妹，阿娘你好条条，
5: 哎呀，
4: 是安尼啦，菜瓜倒头烤，回去，我记得安怎安怎，
3: 嘿嘿，唔敢，
7: 哎呦，救命啊，救命啊，
5: 安怎？
7: 哎呦，高枝开半层，有人跌落枝呀！
5: 较紧嘞，赶紧将救起来，
7: 救起来！
5: 哎，你拢看到，这些土拢拢扣扣，也几摆。拢塌塌落去啊！
4: 我咧看，这款的土也几摆拢会塌落去。
5: 去要安怎？
4: 伫阮迄地吼，有一种红砖啊头，叫红砖。
5: 红砖，
4: 就是用黏土来做，摕来做古井，会用卡卡啊。
5: 啊？
3: 对，你讲的这个是咱地船的地层礁啊。
4: 是啊。安尼先。子龙，你坐蓝盔，阿咪，照这种红砖啊头，小侄子出来看卖者。
3: 好，蓝盔啊，这红砖有够值钱，提起厝，地阮迄地啊，叫做红砖啊厝，
4: 够在厝顶啊，袂像伊阿爸安尼咧爬，方叫做伊美子咧，
3: 有够水呢。
5: 像你安尼讲。就想要看这红砖啊厝是甚物款呢？
4: 真紧就看会到啦！咱的砖来，就是要用红砖啊来砌。
5: 敢有影？
4: 当然有影。你若有啊？
5: 阮也有。
4: 对啊，咱规个岛大家有份呢。
8: 台湾岛的第一行径。沿着家乡的乌镇宽洋，叫做七千镇、七角镇。无外久，梁书记带大家人伫本港开两花带得来，为这开始形成台湾岛上早汉族人乡下，妈祖信仰也开始传播。
9: 哎呦！
10: 哎
9: 呦！
10: 哎！
11: 钟阿弟呀！今仔日是夜猫祖神入殿啦，大家开头拢惊起来啊！
12: 哎呀，
3: 大爷，你心安啦？
5: 志龙兄、阿兄，
13: 哎，
14: 蛮好个，
4: 老子丁难开你哪来啊
5: 是啊
9: 是啊啊亚心这么大的代志
5: 嗯
9: 我问着来啊
4: 咱家村呢摆拢是妈祖婆啊
5: 阿呀这妈祖是
4: 就是保庇咱出海平安咱俩家妈祖娘娘婚姻过来就是要保庇咱帮欢
3: 老族长难开您看吼、这尊妈祖神像是二妈金身真是安尼真是安尼你给我追究的时阵难受妈祖婆保庇啊啊咱这尊啊啊可能就去水的去饲鱼咯
5: 啊你好
4: 你来看咱道边的店就是保生大地保庇咱健康
5: 健康
4: 这边这店是邯郸爷是管天库高主宰武财神啊
5: 看起真威武啊
4: 是啊拢是保庇咱会当过好日子啊
3: 哎大爷老族长难开啊亚神仪式就要开始了咱斗阵来去
5: 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5: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来
10: 阿爸，来，阿爸，你慢慢。天使高。

0: 妈祖娘娘在上，我颜师弟带众兄弟，请妈祖娘娘，请妈祖娘娘保庇阮出海平安，赚大钱。保庇阮伫这个所在，拢会当顺顺顺啊！
1: 我杯，
0: 众兄弟，成杯！众兄弟，今仔日是好代志的日子啊！我要公开讲一项好代志，就是
2: 好代志啊！
0: 婚纱啦，
3: 婚纱哦，
0: 今仔日啦，我甲你讲要将十个座都分予咱众兄弟啊！
4: 好，真好，真好，
5: 厝人多。
0: 志良啊，
6: 哎，姐姐，
0: 你来管牛草，
6: 嗯，
0: 牛草座分予你。
6: 好好好，多谢大爷。
0: 天星啊，道兵这本好你啦，啊你吼该好点名啦。
7: 对，我离都唔八几个，啊是要怎好名啦？
0: 兄弟啊，啊你较好想，你来讲。
8: 是，对，要我讲啊，咱得用咱家乡的名，外亲外好啊。
0: 啊你好势。
8: 是啊，对，我是泉州的，啊就叫泉州济啦。啊你，我甲大上有你，就叫海亭济。
0: 啊好，下日吼。咱就直接就带落来啦，
8: 对，安尼遐地外兄弟也会当分坐通带吼。
0: 当然啦，每个坐内底拢有大厝，大家拢分出来带。安尼

0: 我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蔡一涵。他们是我们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是我们最亲最爱的人。可是他们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开始变得不近人事，但在他们的脑海深处依然流淌着对我们的爱。在全世界每3秒钟就会新增一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这就意味着会有一个人失去美好的记忆。早发现早干预很关键。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来啦来啦！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10: 大爷，
8: 阿姨，大爷，
10: 您是我 的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2: 心里话大声说。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戴忠明。不开心的时候找老师聊聊天，跟朋友说说话，心里的乌云赶走了，阳光才会照射起来。爱自己，爱生活。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3: 放学喽！
14: 你们干啥去？
13: 听节目呀。
14: 什么节目？
13: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那同时呢，这个我们白天会有重播，是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呢，脑洞研究所来和各位一起说一说关于孩子的事情哈。周末的时候和朋友在聊天，有人说到了望孩子是有玄学这个事情，各位听一听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对呢哈。脑科学家这个红蓝教授曾经说过，说大脑是可以被语言改变的，它会一直不停的因为外界的需求而改变神经的分配。那这个话其实说到底的就是叫积极暗示，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效应是叫罗森塔尔效应，说的就是暗示当中的力量哈。他当时呢是在一所学校当中挑选了18个孩子，然后呢在一张表格写上了这18个孩子经过测试之后智力非常高，其实他啥都没干。然后半年之后他回到学校，发现这18名孩子的这个表现真的是超出了正常的水平。那这是说明了暗示心理产生的共鸣，也暗示着老师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到孩子身上的一个投射。专心听课的学生呢，会让老师对自己的教学技能评价是更高啊。研究还说了，老师如果一开始就觉得说这个班级气氛非常不错，他们就会更加积极的组织课堂活动，鼓励学生发言，然后让这堂课啊更加好听，更加有趣。所以我们所说的玄学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用语言去鼓励和赞美他们吧。如果说你想要孩子更加聪明，经常可以跟他这样来讲，当他开始拆玩具提出新的想法的时候呢，先别着急否定，跟他说啊，哎，你真是一个小的发明家啊，总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在他解决难题快速反应的时候，你可以说，哎，你脑瓜子转得还挺快的。当他提出了有深度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真诚地表扬他，说这个问题确实有深度，妈妈都没发现呢，你看。那还有就是，如果你想要他有安全感，可以经常跟他这样来说，不管遇到什么，家永远是你的港湾，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我们都会支持你哈。那如果孩子出现了害怕或者是不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予安慰，你可以说别怕啊，爸妈会保护你，我们会一起面对困难。当他感受到爸妈的支持和爱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啊，我们会去做，然后没关系，爸爸妈妈也不会怪我，等等的情况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改变了。那如果说你想要孩子更加自信的，要可以经常跟他这么说，鼓励孩子挑战自己，告诉他们你比想象当中更加优秀，相信自己，你也可以哈。赞赏他的努力，让他们明白付出终究会有这个回报的哈。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到了，即使结果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好，但是努力也必须会有进步和发展，对不对？同时让他感到自己有价值，你可以对他说，你是独一无二的啊，你的个性和才华都是非常宝贵的，不管有没有收获，不管对还是不对啊。如果说想让他认真学习，经常可以这样跟他说，
引导孩子关注的是学习乐趣，而不是只是盯着分数。享受学习过程比成绩更加重要，只要是你尽力了，结果其实没关系的哈。发现孩子在特定领域的优势，同时给予他的鼓励和支持。比如说你在数学方面潜力是无限，相信自己，你会变成数学高手啊，以后算账会算得非常清楚哈。另外也要鼓励他，学习是为了更好的自己，然后呢掌握知识才会获得真正自己的梦想。如果说你想让他变成一个热爱劳动的孩子，应该怎么去说呢？就是赞赏孩子参与家务劳动，让他们感觉有需求。我们经常可以说，可不可以帮妈妈去做点什么事情了啊？你是我们家最棒的小管家了，有你这个帮忙，家里变得更加的干净和整洁了哈。同时肯定孩子的劳动成果，你把房间收拾得有条有理，非常整齐啊，东西摆放得干干净净的，真是很棒。所以你说劳动最光荣，你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好小朋友哈。通过努力，通过劳动，你不仅能锻炼自己，同时还帮助了爸爸和妈妈。真的是非常谢谢你。如果说你想让他变得更加热爱运动，经常可以这样讲哦。你可以跟他说一说运动的好处，比如说运动让你长高呀，让你更加的有体魄，让你身体更加好。发现他在某一方面有些优势，同时给予鼓励哈，你这个方面的运动天赋真的是太棒了，相信自己，你会变成运动健将的哈。运动会让你充满着活力，也享受运动的过程，让你变得更加的快乐。那刚刚所说的这些呢，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跟孩子做一些正面上的引导和正面上的支持。如果你不断地给孩子灌输他可以做，同时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

的一些想法和思路，我想以后他也会越来越好。不要每天都是跟他吵吵闹闹，或者是骂他，我们应该是让他变得更好，就可以让他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去进步。你能做到吗？

好，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有不同看法和意见都是可以说。这个时候休息一下，这首歌曲叫《目不转睛》。

特的体温，看着我。当你目不转睛看着孩子的时候，也许会发现他真的是长大了，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变化，你发现了吗？今天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吼了孩子，最有效的补救不是道歉，而是哪一些呢？备案就是这个人不审判你哈，但是这个年头其实当爹的当妈的或者是当老师的，谁没吼过孩子，很正常。可是当你吼完之后，对自己呢其实还是觉得挺愤怒和生气，对孩子满是道歉。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去道歉呢？好，我们来说一说具体的操作方式。就是您首先得做第一点，就用行动代替道歉，孩子的安全感就会迅速被重建好。因为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信任当中瞬间会拉开了身位，你和对方呢就形成一种隔阂了哈。做的事情是第一个，用平静的身体语言轻轻抱着孩子说，刚刚过去了，现在没事，安全了哈。心理学当中有个词是叫共同调节，听起来有点学术，但是你一定体验过。怎么回事呢？就是像我们这个打雷哈，奶奶会把我们搂在怀里，她的体温，她的呼吸，甚至她淡淡的肥皂味，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有安全，也会慢慢的平静下来。我们的大脑和情绪会不自觉地被身边这个更加稳定的人去同步啊。所以当我们这个发了脾气之后，第一件事情做的事情呢，不是讲道理，也不是道歉，而是用我们身体去帮他灭火，让他情绪调整回来。那这个语言呢，要像消防毯一样简单直接，同时有包裹感哦。第二个是看着他的眼睛，替他说出感受，就是你要说，你刚才一定是被吓坏了，对不对？哈，嗯。

我其实我们在说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害怕啊，孩子会出现害怕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出他的感受。你说刚刚妈妈说话太大声了，你的心呢是不是咚咚咚跳得特别快呀？哈，或者是说我看到你的眼泪在打转了，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呢？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哇的一声哭了，或者是就还在掉眼泪不说话啊。但是当他把情绪这个发出来之后，其实呢就可以去解决问题了。一个感受被看见、被接纳的孩子，才有能力去面对和处理相关的问题和后面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第三个是把问题变成一个共同的敌人。刚刚那个吼你、大吼大叫，不是真的妈妈，是一个叫坏脾气的小怪兽住在妈妈的怀里哦。人不是问题，问题才是问题。这个话的力量在于说，它能够把我们人和行为完全的分开。当我们去吼的时候呢，孩子会觉得哦，这是坏妈妈，因为她呢刚刚吼我了，很大声，我很好怕，我好害怕哈。或者呢是他会认为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你看，我们习惯把问题内化成为自己生活当中的一小部分去。其实这些补救方法，与其说是技巧，不如说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在亲子关系当中看到永远比说教重要，连结永远是比道理更加优先，而我们每一次笨拙又真诚的修复，都是在告诉孩子一件事情，没关系，我们都会搞砸的时候，但是你看，爱总是能够把我们重新的连在一起，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也会有人呢跟孩子大吼大叫，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谁能不发脾气呢？对不对？不太可能不发脾气。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你要去在孩子发生心理变化，或者是在你自己怒吼完孩子之后，你会怎么去处理，这一点呢才是最重要的。这首歌曲叫《你永远不会改变》，你一定会爱孩子，而且永远不会变的。

0: 蒲黄大冒险。
1: Well, it's raining。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这个三伏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热哈。今天同样是这个有40天的加长版，7月15号到8月23号，一共是40天的情况。很多人在三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很热，所以说空调开很低，冰西瓜、冰饮料等等情况。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对身体会有影响。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小习惯更容易呢寒邪侵袭。首先呢，第一个呢是过度贪食冷饮冰食物，寒邪直接会伤到我们身体当中的脾胃。那第二点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寒邪直吹进入到我们的经络当中。当你浑身出汗的时候，毛孔是张开的，冷风直吹的后颈和腰背，寒邪顺着经络层层深入，也是不是太好啊。其实三伏天的时候要做好一些小事，学会温养自己的身体。首先呢是喝热茶解暑消渴的方式。第二个呢是吃温食温阳散寒，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处方哈。第三个是温水澡气血通畅。这个天气啊，其实不是很适合洗这个冷水澡，虽然说洗起来挺爽的，但是如果说你真要洗的话，我们都用稍微温一点点的水温比较好，比如说35度、37度啊，这样的偏近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体温哈。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呢，泡泡脚促进排汗也是非常重要，在睡前一个小时用温水去泡脚哈，每次浸泡15到20分钟，微微出汗就行了。还有就是做艾灸驱寒，还有呢祛湿也是蛮不错的情况，但这个是要到正规的这个中医所哈。还有勤运动帮助拉筋也是很好，不是有说吗，经常一寸寿长10年，所以拉筋最有效的时间就是在三伏天，我们可以动一动，然后适当的做一些拉伸呐、多做八段锦和太极拳也是挺好的。另外晒太阳啊，温通阳气，这呢是有中医认为说背为阳腹为阴，所以呢背晒背是有道理的，只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不是每人都可以晒哈，所以各位要晒的时候最好是问过医生，根据你的体质再去做。还有就是伏肚脐排散，这个排汗散热的方式也是挺好的。

0: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来听听我们时事融媒推出的特别策划课后直播间，安全特工队守护千万家，来听听他们多说了什么呢？
1: 呼叫特工会行，呼叫特工会行，
2: 收到，特工会行就位。
3: 文老师，发生什么事了？
4: 请特工接受任务。
3: 请老师指示，会行保证完成任务。
1: 很好，这次行动代号守护家园，你需要通过三道关卡来破解信中的三个安全密码，准备好了吗？
2: 时刻准备着。
1: 第一关代号生命通道。
3: 通道？这有什么难的？路不就是用来走的吗？
1: 情报显示，很多特工，也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他们喜欢把纸箱、旧家具甚至自行车堆在楼道里，这一旦发生火灾，这就是拦路虎啊。
3: 啊，我懂了，那不仅是路，那是救命路，如果堵住了，消防车进不来，我们也跑不出去。
1: 没错，所以我们的第一道密码就是清空路障。
3: 呼叫总部，我是惠航，我现在就去清理楼道杂物，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无阻，绝不让杂物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第一关通过。第二关代号护身神器。
3: 神器是激光剑还是金钟罩？
1: 不是，看这里，灭火器、消防栓、报警器，它们是火灾初期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啊，有人居然把它们遮挡起来，甚至拆掉它们。
3: 天哪，这就好比上战场把盾牌扔了一样。
1: 没错，戏里特别强调严

0: 进遮挡，损坏不用。
1: 所以第二道密码就是守护防线。
0: 对，你要记住，这些设施是无声的卫士。
1: 放心吧，老师，我会像爱护眼镜一样爱护他们。如果发现破损，我会立刻向物业报告，绝不让卫士带伤上岗。
0: 最后一关也是最危险的一关，代号火电危机。
1: 这关很难吗？
0: 非常难。信中指出，电器火灾是居民火灾的头号杀手。撕拉乱接电线，一个排插插满了大功率的电器，这些啊都是自杀行为。
1: 我家好像有一个插排，插了5-6个插头。
0: 啥？那你还不赶快拔掉？记住密码，规范火电，人走断电，人离火灭。
1: 记住了，记住了，绝不超负荷用电。
0: 还有最后一个陷阱，叫做夺命我障。
1: 夺命！
0: 全封闭的防盗网、铁栅栏，如果没有预留的逃生口，火灾发生的时候，它可就是铁笼子。
1: 我知道了，要在防盗网上开个门，那是逃生窗，关键时刻能救命。
0: 完全正确，所以第三套密码就是留出生路。警报解除，特工飞航，恭喜你成功破解了我们平安信的所有密码。
1: 太惊险了，不过老师，光靠我一个人不行啊。
0: 这封信呢是发给每一位市民的，我们需要发动全民的力量。
1: 各位市民朋友，城市是我家，安全靠大家，请大家即刻行动，畅通生物通道，爱护消防设施，规范火电使用，
0: 让我们共同筑牢安全底板，守护我们的家园。课后直播间，安全特工局，行动结束。
1: 行动结束。
2: 安全特工局，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和生产过程当中，安全一定是放在首位的哈。也希望各位能够做好刚刚所说的一切，让自己和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健健康康、安安全全的。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0: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0: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6: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7: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
6: 拒绝把二人吸权堆积叫做老年，
8: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9: 网络世界真奇妙，个人信息要藏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慧航，不随便加陌生好友，不透露密码和住址，遇到网络欺凌不沉默，告诉老师和家长，绿色上网，快乐成长。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3: 而我只想问你。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1047 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天气虽然热啊，这个很正常，因为入伏了之后呢，大家心里也就是定下来了。因为没入之前就老是想着，哇，都已经那么热了，怎么还不入啊？这一入反而心平静了不少，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状态。未来的这些天呢，可能还是会伴随着时不时的一些雨水的出现哈。那整体的风向呢也比较不稳定，像比如说南风天，这两天也在偶尔的一个阶段会出现。总之，大家高温天气又有雨水的这种助力，闷热的状态会更甚之。我们的雨伞雨具带好，然后注意防暑降温哈，多喝一些水。好嘞，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天大家朋友圈里也是热血沸腾，尤其是我今天醒来一刷，因为我本人就是不会熬夜看球赛嘛。但是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这一次在世界杯半决赛相遇的时候，那个亚特兰大就是说是下了暴雨哈、啊，就好像那个人家给到什么形容呢？是为大战积蓄情绪。你想想啊。哇，英格兰对阵阿根廷，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足球比赛，就我一个不懂足球的人我都听说过。历史、争议、天才与遗憾在两队之间纠缠了几十年。那么这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相遇，阿根廷队最终是以2-1完成了逆转，再次晋级世界杯的决赛，也为英阿对决再添一段故事。我跟大家先说一说关于他的故事哈。他们之前呢，在前五次的世界杯交锋，英格兰是赢了3场，阿根廷常规时间取胜1场，另外有一次是战平之后通过点球大战晋级的。那这种交锋数字一看就也算是不止胜负了哈。赛前呢，英格兰足坛一些就是名将也是给了强硬甚至带有挑衅意味的预测，说1986年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会再一次被提起。那一场比赛至现在刚好是40年。198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马拉多纳他是用充满争议的进球打开了胜负之门，又再一次就是连过数人的这种逆袭分析，把这种天赋想象力和时代情绪浓缩在那几分钟。后面阿根廷是2-1战胜了英格兰，最终是夺冠了。但是真正走上球场的人需要比场外更为冷静，因为赛前发布会上阿根廷队的主帅这个斯卡洛尼就说了，两队相遇时最重要的只有足球。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承认历史会给阿根廷人带来这种激励，但是也提醒自己的球员不要陷入历史，因为那些往事没有办法帮助球队赢下今天的比赛。那有消息说了，阿根廷队为了本次的比赛还主动申请换上了深蓝色的客场球衣。其实阿根廷队传统的蓝白条纹的主场球衣和英格兰队的白色球衣并不存在严重的撞色，但是这一次选择仍然让人联想到了历史的某种暗示，就是之前阿根廷队两次在世界杯击败了英格兰队，身穿的都是深蓝色的球衣。那这一场用足球回答足球的状态哈，这个让很多人确实激动了。对于即将到来的决赛，梅西也说了，我们继续尝试，继续奋斗。你看，历史在身后，足球在眼前，足球触碰记忆，也无法抹去历史。但是呢，中场哨响之前，真正的决定一切的，还是草地上滚动的那一只足球。说到这个，就聊到最近很多人也会去看那个，女足，功夫女足啊。别的不说，本来想明天再跟大家聊这个事情的，但是说实话，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去看的。虽然负评差评很多，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喜欢，我可以接受，甚至我觉得挺不错的哈。
电影也好或者作品也好，就是假肢砒霜乙炙蜜糖，你觉得好看那就够了，不用考虑太多别人的想法和口碑啊！不要老是说啊，听说这个很难看，听说永远只在听说，眼见为实，根本不相信。等你看完之后如果还是想吐槽，那我觉得吐槽有的时候也算是一种流量吧啊，也能鞭策我们的主创团队更加的，就是我觉得任何比赛也好，任何赛事也罢，任何这个项目也好，一样的，什么样的声音都会有，什么样的声音都值得去倾听一下啊。

因为这场球赛，我们来转头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去看史上最贵的世界杯到底要花多少钱？美加墨世界杯是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届世界杯，$55亿造价的体育场，因为动态定价动辄几千甚至上万美元一张的球票，球场区域高达$200一次的停车票。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最重要的是还没有中国队啊！但即便如此呢，还是有大量的中国球迷去到了世界杯的现场。我们搜罗了啊一些网上的采访，然后也看到了不同的视角，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他们关于世界杯之旅的这种讲述，也让我们开开眼界啊。有一个被采访者是37岁国内业余足球比赛的创办人，他花了15万人民币哈。他说他是做生意的，前几年因为喜欢足球就开始办比赛，所以说他来现场的目的主要也是感受美国的体育办赛的氛围。最开始确实也犹豫了一下，因为连美国签证都没有。一看球票，哇，又很贵。球票贵是因为这一届的主办方引入了一个特殊的动态定价的新规，就是这一届世界杯一共有几种票档，第一种是最初的预售抽签买票，第二种是官方时不时放出的这个 last menu 啊，就是剩余的原价票，那第三种呢也是最后落选和抢不到票的球迷选择的，就是官方转售的二手票，这是动态定价的，那价格就是由卖家去商定。如果你碰上热门比赛，我看到最夸张的一个票价甚至达到了$7380，就是我们人民币50000多啊，甚至于第四种就是 VIP 级别的招待票，但是估计大部分普通人都买不起这一届的。像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啊，他就买了那种 VIP 的球票，花了人民币三万五。这一届在我当时看的时候，决赛价格已经是10几万人民币左右了，完全不值得哈。这是这个37岁的球友啊，这就是足球比赛的创办人表达的。他说如果你问我这一趟来美国看世界杯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会觉得不是所谓的商业化，商业化还是足球最表层的东西，当下正缺的还是要让更多人看到的，就是这种要来踢球然后看球，真正去理解足球，理解体育。另外还有一个26岁的，哇，26岁，他是一个德国队的球迷，他的球票费用是超过30000人民币啊。他说了，这一届世界杯我用积攒了10天的年假拼了2个周末，从6月12一直待到了28，期间看了4场球，分别是德国队库拉索、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阿根廷队奥地利、葡萄牙队乌兹别克斯坦。开售当中最重要的首先是球票，其中像德国对库拉索这场，因为不是太热门哈，他在这个国际足联的官网就买了一张一等的这种原价票，那算下来是3500人民币。放在4年前的卡塔尔，这个价格真的看半决赛阿根廷踢克罗地亚也一等座嘛，因为三千五

五的人民币，相当于在四年前看半决赛的那个球票的开销。那这一次甚至只能看到一场不算热门的小组赛，就到了葡萄牙那一场更是花了8500的人民币才买到了一张在角球区域的球票。他说真的挺夸张的，不过他本人也就是坦言说也算是很值，因为真正感受世界杯的这种现场氛围。他说这些年作为中国人在海外看球，各有各个国家的人，韩国、日本什么什么的，他说不管我身上穿的是什么球衣，主队是谁，上来就是恭喜。其实我解释也没用，人家已经在那种赛后的庆典氛围里，也不管你说什么了。还有一个29岁的，他是体育博主，他说只机票酒店支出就已经超过50000人民币了。机票酒店哇都不算票啊，他说的只是他的常规支出，机票酒店。那票呢，他说这是他第二次在世界杯现场看球，他是 C 罗的球迷，那基本是跟着葡萄牙队看的比赛，前后一共看了10场。那作为受邀的体育博主，拿的是媒体证入场的，所以说球票哦，球票没花钱哈，但其实也不便宜了。他说因为主办城市分散，又要不停的看比赛，所以差旅是所有开销里的大头。在美国境内平均每程的机票都是2500人民币左右，另外因为是自媒体博主，设备和行李都多，所以有很多的美国联航是没有行李额的，那还要一笔50到70美元不等的行李额的开销，住宿也是1500到2000人民币是一晚哦。他说拿上一届卡塔尔做比较也是基本是跟对的，但那个时候因为都是在一个城市办，住宿均摊下来每个人也就10000人民币，这一届不行了哈。还有他说基本上只要梅西和 C 罗出场的票价都巨贵，小组赛的黄牛票都卖到了1500美元左右。但是你要问为什么这么贵吧，还是要来，大家就说哎，诸神黄昏，真的哇，这个词真的用得好，诸神黄昏，有一种刺激和心酸衔接在一起，只有他们真正的粉丝才会懂得这个含金量啊。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是体育播客的主播哈、啊，他29岁，哇，多少年轻！他说他花了45000，他说他是从6月14号出发的，在美国洛杉矶待了5天，又转场在墨西哥待了14天，期间一共是看了3场小组赛，分别是在洛杉矶比的伊朗对新西兰、瑞士对波黑和在墨西哥比的日本对突尼斯，球票也是从主办方国际足联的官方二手票的渠道买的，加起来一共是1300美元哈、啊。而不过实际上，看球总成本是2200美元，将近15000人民币。原因是想看这一次美加墨球票太肉疼了，就打算赌一把浮动票价，低买高卖回一点血。发了一张他在洛杉矶的图片，他说墨西哥人撑起了世界杯的氛围就是你知道吧，虽然图片没有办法很真实的还原，但是我感觉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情绪价值，真的啊，所以看图啊视频啊还是挺好的。我这样去只要看图片

要提到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因为今年是墨西哥第三次举办世界杯，之前分别是1970年、1986年、2026年，甚至墨西哥官方还有各种赞助商的通稿里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在这个展览里又记录了在墨西哥举办的1971年的女足世界杯，因为那一届的世界杯不是由国际足联主办的，那个年代国际足联还没有看到女足运动的潜力和市场，是直到1991年才有了第一届由国际足联主办的女足世界杯。这一届比赛还是中国办的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1991年之前的女足世界杯和那一代女足运动员几乎没有人提及。这个展览还找到了目前还健在的参加过1971年的女足世界杯的墨西哥球员，让他们抱着足球拍了一组照片。那这一张照片和他们当年比赛的照片放在了一起。策展人说了，他们找到那些老奶奶的时候，他们说这么多年没有人记得他们，没有人讨论他们，他们现在也过着非常普通的生活。是这个展览让更多人知道了他们的故事。其实真的有女性视角蛮好的，总有人忘记就是国足其实是包含着女足的。嗯，球赛也好，然后国家也好，忘记性别才是真正的自信和平等的基础，这是我认为的。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除了这几位采访者，其实当时也有很多人在底下评论了哈，像比如说 Henry 就说和他老公去了，在1月份的时候参与到了克罗地亚所有场次的抽签，然后幸运的抽到了克罗地亚踢加纳的那一场原票价2层看台，他俩都是美流，所以说每天基本上给钱就送了。嗯，从北京出发请了4天的年假，加上周末一共是6天，极限往返。因为曾经多年在美国读书，所以说租车呀什么的都比较娴熟，没有太麻烦哈。一路上的感受就是世界杯是全世界人民和谐友善的大 party， 花多少钱不重要，花了再赚就是了，但经历永生难忘。嗯，我还是比较同意的，经历也是一种价值嘛。还有人说了，这起初很佛系啊，对于说什么要不要去现场没有那么强的执念，抽签刷官网到处找票，嫌原价票太贵了，也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总想说再等等，说不定票价会跳水捡个漏。后来自己买了个溢价的票，才发现原价票是真的便宜。年少不知原价香，打脸来得如此之快。后面对阵阿尔及利亚那场比赛啊，但阿根廷和梅西的状态好得超出所有人的预期，也彻底点燃了这届世界杯。阿根廷所有场次的票价一路飙升，一票难求。那一刻他就意识到了，今年如果错过或许不是这届世界杯，而是以后再无梅西的世界杯。就是你会发现热爱真的会让素未谋面的人连接在一起。嗯，无论种族，无论国家，无论你站的是哪个队的，嗯，真的是只有球迷们才会懂得这种价值所在哈。你会发现球迷和球迷之间是那种惺惺相惜的价值。你们彼此之间聊，到时候已经不是聊说哎你花了多少钱，你买了什么票，而是说哎谁谁谁很厉害，谁谁状态很好，哇你们也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哈。就是然后兴奋也好，就是有生气遗憾也罢，也不是针对某个什么了，是真的是就这种氛围啊，真的是太好了。像豆豆就说了，虽然我不懂球也不看球，但还是被诸神黄昏这个词给震撼和共鸣到了。他说他周围很多同事和朋友都追着看 C 罗看梅西，看到他们落泪也跟着落泪，这其实也就是像在跟自己的偶像好好道别，缅怀自己逝去的青春。是，就我们就说我们不懂球，我们也不看球不追求，可是你身边如果有这么有共情和热爱的人，你真的也会被他们的这种情绪所感染所带动。就这种时候最讨厌什么呢，有人在说哈不就是什么吗，也不用这样子吧，嗯，就是反手给他一拳给他踢飞，就是不懂你不要说，你别说有的话真的你可以不说哈。

0: kiss you。
1: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与我们随时的分享。另外呢，此刻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也再次提醒一下哈，大家如果要参与节目互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大家最近都在吃什么呀？尤其是就我觉得哈，冬天都还不至于到这样，但一到夏天就老是觉得这个胃口哈很不稳定，有的时候突然很饿，有的时候饿之前可能前几秒还觉得很饱吃不下哈，在你吃不下的当下，哇，没过几秒就开始饿到一个不行了。

对于说吃什么又没有负担又能够增加胃口，其实每个人的这种也不一样啊。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道菜还是有点小特色的，然后它也跟前段时间比较火的一个话题有关，有一部电影啊，阿嬷的情书。嗯，大家的童年回忆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无米果哈、啊，就潮汕街头很常见的一个果品，但我也是近段时间通过电影才知道的。然后在我们实施其实有一次去了一个摊位也有在卖啊，当时吃了还觉得哎还不错，但是对于很多人的小时候，比如说潮汕那边的，他们应该印象会比较深一点哈、啊。它这个做法其实除了一个无米果，然后据说还有一个叫什么咸水果的，也是那种个头小小比较便宜的。它跟我们这边的果类啊就是还比较像哈。今天我们把这个番红的家乡味道再分享给大家，虽然我们不是潮汕人，但是咱们也在隔壁啊哈。这个无米果对很多人的口味来说应该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潮汕人呢就做出了无米之炊，无米之果。因为潮汕山多平地少，比较难大规模的去种稻米，倒是红薯不挑地儿，产量高，所以说潮汕人就把红薯磨成粉来做果皮，里面包的韭菜也很易得，一年四季一茬接一茬的长，无米果里里外外都透着经济实惠。我之前做过木薯版本的，但是家里正宗的无米果还是用那个红薯粉来做，而且是那种土土的颗粒的那种红薯粉，就做的比较有柔韧有嚼头的质地，煎完也是格外焦脆。网上有很多方子都是先用冷水化开红薯粉，再加热水去搅拌，新手做起来比较容易翻车，比如说烫粉不匀揉不开。那我的做法就是直接把红薯粉倒进锅里加水化开，再开小火慢慢的糊化，一步到位，成功率很高。无米果的内馅早已不局限于韭菜，可甜可咸，土豆笋、红豆沙、绿豆沙、芋泥、南瓜泥、紫薯泥，但是最经典的必须还是韭菜，我最爱的也是这个韭菜。韭菜很脆嫩呐、啊，然后拌过油之后呢，又有一种爆汁感，它跟果皮的那种糯搭配的刚刚好，又比较解腻，然后额外又加了虾皮提鲜。我因为有人是加菜包啦，但是我觉得，因为像我就不爱吃菜包，可是它在里面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点睛之笔，我试过一次我觉得还可以，不过生理上暂时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菜包加在里面，所以我就选择没加，那你们看自己了哈。首先我们准备红薯粉120克到130克之间，然后呢230克的清水，100克的韭菜，5克虾皮，1勺蒜末，20克的菜脯，2克盐，半勺胡椒粉，1点点松鲜鲜，1点点白糖，1勺猪油，这大概就是12个左右的量，不是太大个哈。韭菜洗干净之后沥干水分切碎了，菜脯切碎，蒜呢切末，热锅冷油，再把蒜末给大家小火炒香，把菜脯或者说不加也行哈，看你们自己，微微炒到金黄之后再加虾皮，加少许的糖，搅拌均匀，韭菜加1勺猪油给它翻拌一下，能够锁住水分，再加1点点盐，1点点胡椒粉，炒香的菜脯碎，1勺红薯粉混合均匀，不粘锅中再倒入100克的红薯粉，230克的清水，搅拌到没有颗粒，小火边加热边搅拌，直到淀粉糊化变得微微透明，案板上撒上适量的细红薯粉防粘黏，再加大概20到30左右的红薯粉，给它揉进粉团，直到粉团几乎不粘手的状态。农家红薯粉一般是粗颗粒的，那上一个步骤可直接用粗粒的红薯粉加水化开，这个步骤要提前磨到细腻粉状再揉面团，否则会不均匀哈。把包好的无米果放到铺有油脂的蒸笼当中，水开下锅，大火煮个8到10分钟，蒸好的无米果可以趁热直接吃，也可以下入平底锅煎到两面金黄酥脆，搭配辣椒酱吃。刚蒸好的无米果亮晶晶的，碧油油的，好看的啊，好吃，外皮 QQ 糯糯，咬下去带着微微的阻力。那到了韭菜又爽，很脆爽，流出一点点汁水，特别的鲜。油煎之后，它的表面多了一层酥脆的外壳，筷子探上去会有那种咔一声，很好吃。它不是那种很重口味的，但是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小零嘴啊。

那些爱吃辣的，你可以蘸那个辣椒酱啊，也很解腻。夏天吃苦怕修脸蛋哈，你可以就是配那个什么脱皮绿豆糖糖水啊，就是两刀杯呀，然后你就是粥少下一点。这东西哈，就是你还不能做甜的，还是得咸的。就是我发现红薯粉做的，不管你做什么样子的东西都很好吃。你比如说我们这边的金包银啊，还有哎，它其实贵这种感觉有点像烤苕皮耶，好蛮好吃的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增或减。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

的节目就到这儿啦，希望大家这个还是能够为自己的胃口加加分啊，这个没胃口就没胃口了，有胃口的时候一定要满足自己的食欲，吃自己想吃的东西，那会快乐的不要不要的。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被美食治愈的人，哈哈，就心情不好你真的跟我约个饭啊什么的，我真的一下子快乐的不行不行。好啦，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哇，我要给大家放的这首歌也是绝了，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我挺快乐的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找着真正的快乐。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7: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9: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体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3: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10: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2: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1: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 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3: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4: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6: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15: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7: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5: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6: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9: 我们十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8: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 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9: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1: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20: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

0: 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2: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4: 这里开车过来，
5: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3: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6: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3: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7: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8: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7: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9: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0: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1: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0: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2: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2: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3: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2: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4: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2: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

0: 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及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再奏，烽火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任何命令都不能成为实施战争罪行的许可，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为战争罪行辩护，不能免除战争罪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政策属于报复行为和集体惩罚，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中均被明确禁止，并被认定为战争罪。声明同时援引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及美国国防部战争法手册，强调军人负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拒绝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伊朗军方23号表示，如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

0: 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持续，降水仍然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25号凌晨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及粤闽沿海风力逐渐加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
1: 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2: 针对虚假诉讼系统性、苗头性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将一如既往研判案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和源头治理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诉讼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共筑公益保护司法防线。
0: 听完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打假官司的现象出现，那无非是有利可图，那些看起来是你

0: 你情我愿的调解背后藏着的是挖公共利益墙角的算计。检察机关持续亮剑监督，多部门联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处遁形，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护好人们共同的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暑假，出门旅游谁都想留下点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那不少朋友也习惯了举着自拍杆来费劲的找角度，要么呢可以麻烦路过的游客帮忙拍个合影，但是您懂的，拍出来的效果呀未必那么满意。现在有一些景区装上了 AI 智能抓拍系统，您只管在前面尽情的玩，摄像头会追着您拍，过山车俯冲的刺激瞬间，漂流溅起的水花，山顶打卡的笑脸，系统都可以精准捕捉，还可以自动配上音乐剪成短视频。游玩结束之后呢，您就去扫码付费，就能拿到专属的旅行 vlog，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省心？可是争议也来了，就在大家感叹科技改变旅游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里打鼓。从进景区开始，你的脸、你的行踪、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头的全程追踪之下，这些敏感的人脸信息到底存在哪里，存多长时间，会不会被挪作他用？科技便民和隐私保护怎么才能兼顾？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观察。
2: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3: 什么意思啊？
4: 不好意思，抓住你
2: 喽。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5: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飞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2: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2种合作路径。
5: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2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 那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2: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5: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2: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6: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啊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车上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2: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6: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2: 黄尹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6: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闲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

0: 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一起。

0: 爱护花草，小花小草也有生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舒阳。校园里不摘花，草地上不踩踏，给小树浇浇花，给小花松松土，爱护校园一草一木，我是护绿小天使。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好未啦？
1: 好啊，好啊，叫心是兴旺的意思啊。
0: 地心，嗯，名好听。阮等的心里有早头，有价值，种本事啊。
1: 大呀，你对我比对亲小弟也搁较亲，阮囝也是恁囝啦。也无，甲囡仔好一个小名。
0: 好小名，好，阿妮，叫成功。
1: 成功，地成功，这个名有派头啊。
0: 嗯，志良啊，咱的大志向，阮当会有成功，迄一日啊，
1: 肯定有成功迄日。
2: 愈来愈多闽南青壮年渡海归来，开扒荒堆，做实探家，迎来丰收的台湾。
3: 张乡亲，今年稻啊好收成，来来来，咱开始来挂稻啊！
4: 来哦，咱最慷慨，哎，挂树更卡好。
3: 哇，来，你妈这个啊，哇，亚洲挂稻啊，我大将是冲第一啦！
4: 大壮，好好好，
3: 到店来，张乡亲开始挂。
5: 阿姐阿姐，这挂这是我拄收回来汉族，
3: 汉族。哎呦，腰提到到底，拢重推推呢。
5: 是啊，
4: 啦吼，说不定我卡住
5: 啊。哦，土豆，
3: 土豆，
5: 你试看麦，会香未？
6: 真香哦，真香哦。
3: 有够香，那是够有酒酒，喝得更卡爽哦。
5: 等挂了这几条啊吼，我共大家人去啤酒。
4: 哎呦，你都快把剁腰哦！
1: 林阿姐，
3: 哎，
1: 难怪阿勇啊。你看我给你炸什么来了？
3: 哎，志龙炸啥来啊？
5: 志龙还要做什么？
1: 哎，这是咱今年的新茶啊，对咱兜那边啊送起来的呢。严大兄，大叫我泡好，给大家炸起来。
5: 哇，里面足香的啊！
1: 来来来，退掉退掉。哎，你看，也够做米糕了。
5: 做米糕，
3: 哎，您看，这做米糕搁点红。敢是有啥好代志咧？
1: 哎，阿姐，你老婆在啊？去食来。这啊，哎，是甲阮成功啦，过生日啦。
3: 哦，恭喜
5: 恭喜恭喜恭喜！哎呀，
3: 张乡亲，咱拢来吃茶、吃糯米糕，斗阵来甲郑家的公主小成功庆祝生日咯！
1: 敢问敢问，
2: 颜书这现看出海上贸易一条新的赚大钱的航线。下南洋，就安尼开始下南洋的历史。我知影讲，新的危险无声无息来到。
7: 飞航啊！
3: 大个，你看，丝绸飞啊，拢嘛是上好的款样。一抓去南洋，价钱稳当会卖甲真好。
7: 哎哎哎，
3: 哈！
7: 拜托个，也够有我呢。你敢那知影个大个偷功劳？
3: 你拜托个，这丝绸是我伫海顶找百年的老店才摕到的呢。
7: 灰啊，灰色拢是我找大师傅家订的啦。伫南洋，大家拢嘛是爱也袂讲的。
0: 好啦，恁两个啊，行到到位，嘴搭到到位啊。
7: 太大诶，你讲啊，阮两个人谁较重要嘛？
1: 哎，那我来讲啊，恁两个啊，拢无人拿开重要啦。
3: 对吼，大诶，啊，什么时阵要过嘴叫阿嫂啊？
7: 哎呀，
5: 阿兄，
0: 安怎？难怪，
5: 我都来一个手，真侪人拢破病啦。
0: 啊，是不是有中气啊？
5: 看那不是，因一个一个发烧、头晕、脚手红个肿，胃囡仔直直好袂煞。
0: 是不是去倒一些歹物件，才有这镜头？行，来看卖者。
5: 去山顶拍野兽，回来就变成这种款了。
0: 是不是去躲着歹物件？就是讲，唔知影因是安怎去躲着。
1: 对，这个是先生啦。先生呀、啊，
8: 嗯，
1: 因先病呀。
8: 我看病这多年哦，也是头一摆拄到这款病症啦。
1: 敢有药医？
8: 安尼啦，大头家，我先开一贴药给食看卖下。
1: 好啊，先生呀、啊，
8: 嘿。
1: 无论爱食偌济药，拢爱好食好啦。
8: 会啦，我会拼尽气力啦。
1: 嘿，好，嘿，来，
9: 好，
1: 现主席在连的人。

0: 有一千多人，
1: 数来够够啊！
0: 内底也够部落个少年家咧，
1: 啊，足好足好啊！
2: 哦，对吼、哦，大呀、啊，
0: 部落内底染着歹料的人愈来愈多，药啊，好亲像是无什么路用啊！
1: 我嘛都头听高明，
2: 哎、欸，卡办呢？你看，卡印，
1: 看这卡印，都夹无偌久，
2: 红毛兵，
1: 咱。给你念去
2: 对也是坐水车船走的
1: 我是来场地咱的上船要来看咱当地的秘代志
2: 是啊我想起来了顶到我在船的时阵也在船边看到外国文的记号
1: 看来啊咱来继续提早啦来去等来去海风寮
2: 好
1: 您看，为平湖到岛的，上近的是这条海路。
2: 是啊，因直直派兵来咧探这条路。
1: 对啊，想要伫这块永远待落去，红门兵是足大的晦气。
2: 大呀、啊，因的枪比咱的较好。我咧惊讲，若拍起来，咱会吃亏啊。
1: 唔则讲爱靠各地，啊，这种拍战吼。敢那是咧行教训尔，哪讲提咱目睭前所有物件来解车病，嘛是无法度解变手病。
2: 不离个，那是提咱所有人的垃圾来抗议，应该走个离裤卡咧。
3: 阿兄，
1: 哎，
3: 阿兄，哪要怕？阮哪怕有分呐？
1: 难开。
3: 迄时阵你分厝济，阮有分一分。今仔日怕外来歹人，阿就送阮一分。
1: 不离个。咱部落人也搁咧破病呢。
3: 哇，下加一挂部族的人留落来照顾因，村的人到底来怕歹人？
1: 难亏老族长即阵也唔知人呢。
3: 阿兄，我相信，阮阿爸会做出跟我同款的代志。那是讲，无将红门阿兵打转去，咱这土地都袂有安啦。咱要行的路是同款的，无路通退啦。
1: 这条路，咱斗阵行。
3: 嗯。
1: 难开。
3: 嗯。
1: 今仔大家安怎？
3: 土的人少真多啊，无阁发烧，红甲肿，阿文哪里退啊？
0: 看来这青草仙的药方实在有办啊。
3: 嗯。
1: 有办的唔干那是药方，阁有咱这青草药。咱厝哦，就为青草仙。上山万的青草药，看好真侪人啊！
0: 安尼以后，咱也就即代来种青草药，滚土两个所在土同款，种稳当会活的。
1: 安尼讲真好啊！这个代志，互你去烦恼。
0: 哎，大呀！啊，我做哪咧管牛草，还够海风呢？
1: 啊，你唔是真牛，牛的爱加做淡薄。
0: 好啦好啦好啦，
1: 难开，昨天呢？
3: 早起吃怎药啊？会落床啦，公母出去行行的。
4: 哦，
1: 啥代志？
4: 阿母兵逃跑，踮伫海墘啊，掠一挂咱船员去。亚哥，亚哥，
1: 要啥？
4: 要掠咱族长去啦！
3: 啊，阿爸，阿兄，要怎？
1: 你先别着急，我过来去迎一下。
3: 不用的，我要去。
1: 难开，阿母兵是发了好势才来的。我会带上高派的人过去，你的心肝头花定啦。
3: 五哥，
0: 哪块？你听大的，伊早就有计敌。
3: 好了。
1: 难开啊！
3: 嗯。
1: 你爱相信我，我稳当会从族长甲你带回来。
3: 好，我信你啦，阿兄，你可随你嘞。
5: 干，你来咯！我等你足久了。
6: 总督大人，夏风甲你为平湖找来遮，那是做生意，我打破啊接你啦。
5: 生意当然得做。不离哥，我想要问一个大头家，这船员会当换做什么物件？
6: 敢问大人，你想要换啥？
5: 只要你开嘴，我现放人。不离哥，雕。

0: 也是为一块地，为一块地好运。
1: 总督大人，你这日头请爷爷，说来讲下面话，
0: 讲下面话。
1: 你哪安尼？
0: 来得急，来得急！你个乌白叮当，所长的名，无法度保家咯。
2: 干头家，卖插我啦！因一上岛，阮一心就伫脑坑啊！
1: 所长，你心欢喜啊，我也是袂会安心啦。
0: 你这个老妖兽，来人啊！吼、哦，卡滚！该共等共等，所长，佮真正有唔惊死的，掠去清白，
1: 卡慢，
0: 安怎？小何西罗，
2: 干头家，我的命无要紧啦，死也无啥，千万袂当中这高产的奸计啊！
0: 该伊嘴脱掉，
1: 总督大人，苏贼善大，甲你小看一下，别人偷的物件。唔通目睭金金乌白看，搁较唔通少想去占一支针、一条线。
3: 爹，你莫少想啦！
4: 来，我来啊！唔该变，唔该变啊！
0: 恁在破假石头，也想要喊我怕？
1: 难开！
3: 阿兄，我袂用看乌白来，做啥物也唔做。佮讲，你要来叫我阿爸？
4: 爹，我要叫上爹，我要来叫上爹。
1: 好啦，总督大人。那是你现主持导航，我现未跟你计较。下一日咱个人管个人的，对头，唔通相冤啊！
0: 哼，你吹空就大空，
1: 输者唔敢。请大人回头看一下。
5: 对，
6: 我来呀！
7: 我来呀！
0: 圣人，
8: 冲动大人，这是人民换转来的钱。敢来试看卖，圣旨是啥物滋味？
0: 您，呵，甘肃姐，你想要安怎？
1: 做丈因，拢放放出来。
0: 你等呢？放人？
3: 阿爸，你有代志无？
2: 我无代志啊。
1: 对你，
3: 阿兄，
6: 乖，乖，
9: 乖，乖，乖。
10: 甲荷兰总督之间，和白宝族长看到部落以后的日子的安怎？也眼苏者，着想混混去。七天后，人才醒。
3: 阿兄，
1: 难开啊！
3: 是我。
1: 免烦恼啦。
3: 若不是为着救我，你就袂着想。伤到这么伤重，
1: 无代志啦，我真紧的无代志啦。
3: 嗯，哦，阿兄，这是阮阿爸叫我送来的。
1: 啥？归顺书。
3: 嗯，阿爸讲要从部落交给阿兄啦。你看，顶面有阮全族人长的手印。
1: 手印。
3: 嗯。
1: 啊、哦，这副大当推推，我那心会掉。
3: 哎啦，你看，
1: 难开，你咧？
3: 我
1: 难开啊！
3: 嗯，
1: 会记得第一摆看到你，你下钱的款样，有够派头。
3: 你爱记的？
1: 没啊，你问我讲。是不是可以靠掉这片土地？
3: 嗯，是。
1: 我回来心里，我当时心里想说，这个女孩子实在有够心想。这次你跟红门兵小姐无一丝仔答应。那当时啊，我就想说，我就将你这个款样放在我的心肝头啊。我应该在那边住，那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好所在。我时常有在想，要将咱这地做到跟你平壤同款同款，有阿
5: 红砖的
3: 厝，
5: 大丛上树，有几片的田园，规阵堆田的牛，有妈祖殿祖厝，大家拢在过安稳的生活。
3: 想要带你过这款的日子。
5: 好啦，
3: 阿兄，你是不是会当跟我讲一个恁家乡的代志啊？
5: 等有一天，我也要带你回去。我伫迄边大所在，车搭。
6: 对。你有比较好势无？
5: 有啊，有比较好啦。来，来坐，吃一杯茶啦。
6: 乌龙茶，嘴巴阁正甘呢。
5: 有好啉无？
6: 好啉呢。
5: 昨日，甲地准有转来一个做茶师傅，我咧想讲，来生，那是会当。叉子行搭两个做下大，下一日会当为这地直头卖去南洋，
6: 这可是一笔大生意呢。大，我较等呢就去找通记兄、天成兄去参详。哎，大呀，你这伤啊，就好好去用啊。
5: 会啦，您放心啦，志良啊，你过来应。好，春节闹热气气，想要过中秋啊！志良，咱兄弟几个真久唔捌斗阵饮酒行肉啦。
6: 今年中秋，咱来食个爽。
5: 好啦，
6: 好。
7: 哇，真香哦！香
9: 亲切，
11: 在地讲的对啊。
9: 哎，大呀！你比当当时啊，搁较有派头呢。
7: 免讲嘞，这野地走搁较紧，嘛无咱大社的钱较紧。
9: 是啊，
5: 也毋是为了加几个兄弟斗阵来食行吧。
11: 哎，大，我要食迄上大茶啦。
9: 哎，迄上大茶，哎，搁走轮嘛轮袂着你啦，难开会啊啦。
5: 讲食着，来，难开。
3: 哎，阿兄，嘛这大茶啊？
12: 阿兄，把这大地啊！
3: 哎呀，
11: 哎来啦，哎，兄弟啊，
12: 哇，我娶你啦！
3: 哎呀，
9: 哎，卖人卖人卖人哦，哎，人伊查甫囡啊吼，伊皮较薄啦，哎，干咱这粗暴的查甫人，要都是强啦，有听天生咧讲你啊，粗暴的查甫人呐、啊。
11: 嘿，是咧讲你，我哪有你嘴上粗？
6: 对呀，你不
5: 要怕了。好了，不要
6: 去算了。你不要怕
3: 了。算了。
5: 没事情啦。
3: 是不是要我先扶你回去躲一下？
5: 没事情，难开。今天大家欢喜，久无斗阵啦。
3: 不过你
7: 啊，无人搁敬大一杯。
9: 来
11: 阿我吼，就要过出来啦！阿庆，后生庆生吼，现要过第一个中秋节。那中秋一个过，新年也愈来愈旺啊！阿我咧想吼，大家平平安安，阿今年吼过一个丰收年啦。
6: 对，阿你的心愿呢？
7: 是啊，对，你是安怎想的？
11: 哎呀，真免讲啦！对，稳当吼，想要赶紧娶兰花。是一个小叔仔啊！
7: 小叔仔，
5: 我祖孙连母，我老爸叫我学手劳，我先去学裁缝。 扎四颗棍，卡一支剪刀，去月江拜师傅，学裁缝，学三年出师，二三下离开月江去平湖，甲恁这阵好兄弟相认，大家搁斗阵来台湾，真紧呐！想一下，我现主持拢三十挂啦，我头想咱厝，煞也是少年时阵迄个款。那個

0: 阿姐，阿母，你哪来啊？阿来，找你回去找的啊。来，你来吃阿母都吃青草粿。好食不？
1: 我讲，阿母，你有吃？阿母，我跟你，今仔日吃了一套罐饭，哟，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出门伫个外口，爱听话哦，就乖哦。
0: 我讲阿婆，嘿，我讲是甚物款的呀？
1: 我讲啊，有真侪真侪船，啊，很闹热气气哦。
0: 阿婆，你加讲几句嘛？
1: 啊，你去到那边吼，啊，你家己是去看都有啦。阿婆，我等你。
2: 阿婆，我想我讲船。水里话闹热气气，阿母，我想难逃。
0: 大爷，
3: 对对
4: 对对，
2: 难亏，当你看到这张牌时阵，我已经变作你身躯边一束啊清风。我要跟你讲。要跟你斗阵一世人，现主席说讲话无算数，你敢会怪我？难亏啊！我一世人走前走后，最后会当免阁走撞啊！对部落讲好的代志，我有做到。我将我的心，我的魂，我对你的爱，永远留在这片土地。苏泽，天启五年秋。
5: 哪块啊？这是金眼阿兄，叫我靠你的背啦。
0: 这是我对我讲，他当然做起三个。
5: 那阿辉，
0: 我哪样？你哪？
5: 迄日啊，我为朱老山打野小盾来，大个就就无着无滴。伤得真严重啦，
6: 先生啊，坤大的是安怎啦？
7: 哎，着枪子又干着，有伤阁破病，恐惊无偌久啊啦。
5: 先生啊，你是先生，我有办法的啦。
7: 救我一定爱救阮大的啊，
5: 救袂我，我着甲你先生啊，先生啊，
7: 无你讲要安怎？咱大诶命才伤着，咱煞真体无保。
2: 好啊，好啊，将兄弟啊，卖互先生歹做人来。

0: 来阿弟，到底讲一个，
1: 大
2: 官，
0: 志良啊，
3: 大官对了，
0: 这张批，拜托你到三江一个，替我，难亏，
3: 大你放心啦，我会替了。你平时在海成功的，成功来看你啊啦。
0: 这个囡仔，自细在老母的腹肚内，就带咱来台湾，也甲红人兵小交插过。下日啊，阮当是有派头的人，成功啊，赶走红人兵这项代志，就交乎恁接运的人啊。
4: 哈，
0: 恁看，成功。我应好啊，
3: 大呀！成功，我当做会到的啦。
0: 男子汉，流血，唔流目屎，安怎大家拢好甲阿面屎？
2: 大，俺就讲好好是生死阿弟啊！你安怎会做你去唔插阮啊？
1: 对啊，咱要斗阵落人命啊！
0: 将阿弟。我跟苏姐命数已经够我有种兄弟要小成功给我送我做阿兄会当满足了我无做可的代志哦拜托大家了
1: 大你讲
2: 大你讲
1: 我稳当做会到的
3: 我稳当做会到
0: 好种兄弟啊甲大家伫岛诶带落来，开棚地做田，生意做到五路去。本来是想讲大诶代志做头头，互中国名声大头。现主持心肝对志向做无够啦，希望将兄弟会当讲遮诶志向醒过去。来给中国名声来大套
3: 刷你的志向给中国名声大套
5: 刷你的志向给中国名声大套刷你的志向给中国名声大套刷你的志向给中国名声大套刷你的志向给中国名声大套
6: 台湾之林，中国之林呀！这段记录的台湾通史的历史，清楚阐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其中以颜书这段为台湾人物列端之首，这位立了功劳、贡献重大的托台总书颜书这，带领。几千万南百姓去到宝岛台湾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开垦，也留了永远流传的英雄传奇。到达在两岸传承。
7: 刚才你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颜书泽1621》第三集，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

0: 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令我的房舍，日子过得比较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那些花我休息。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讲一讲。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系列节目第二集《长空亮剑》。
8: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6: 重点关注：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7: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夜间实弹射击训练，锤炼全天候火力支援硬实力。
6: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将对等回应任何对伊方基础设施的袭击。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7: 成立于1946年的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2020年7月23号，习主席在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查看了东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强调要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

0: 战略资源作为回报，挣了不少钱。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任死后，俄罗斯政府收编了这支武装。
1: 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2: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3: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4: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5: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6: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

0: 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6: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7: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8: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5: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9: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5: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0: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1: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5: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4: 中国经济半年报。
1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率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6: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5: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2: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3: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4: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4: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4: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

0: 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硬核实力？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打击地区美军基地致多人伤亡。油价飙涨，红海告急，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0: 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变化？未来外资将如何布局？
1: 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中国造船如何领航全球？
0: 风线瞭望，G20舰载直升机分别在2艘075上起降。G20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2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1: 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儿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这合理吗？
0: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上午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